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2: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1: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3: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1: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3: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1: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3: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1: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3: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1: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3: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孔子呵护别人的缺点，就像呵护别人的伤口一样。
4: 所以孔子是一个特别具有亲和力的人。
3: 孔子会不会是一个老好人呢？
4: 孔子常常是攻击别人的。
3: 孔子为什么同时具有这两种情感？
4: 真正仁德的人既能爱人也要恨人。
3: 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14集《爱恨两重天》。
4: 在上一讲里面呢，我们讲到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做到仁德。子张问仁，孔子给他回答了5个字：公、宽、信、敏、惠。其实呢，《论语》里面还有5个字和这个很相似。这5个字呢，是子贡对老师的个性和气质的一个概括。子贡很聪明的啊。有一天，子谦就问子贡一个问题，说：“我们的老师啊，周游列国，到很多地方。”他到一个地方不久，他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对这个地方的人物他都很了解。他怎么这么快了就能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政治情况、风土人情了呢？是他向别人去打听的，还是别人愿意主动的向来告诉他的呢？子贡说，我们的老师有一种气质，有了这种气质以后，别人都愿意和他交往，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愿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那么孔子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样的气质呢？是哪5个字呢？子贡说是温良恭俭让。温，为人很温和，不激烈，不尖锐，不尖刻，很温和。良，善良，它不仅仅是善良，它是指对万事万物有善意。其实我们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时候，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人和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善意？这是良。恭，好理解，恭敬，恭敬心，敬畏心。俭，俭是什么？俭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生活节俭，俭是指做事有分寸感。那么生活有分寸感，那就不奢靡浪费，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节俭。俭是对一切事彬彬的，这就是孔子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风范，对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影响。那么孔子对待弱势群体，对待不幸的人，他总是内心充满着仁慈。论语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一个盲人乐师叫冕来见孔子。我们说古代的盲人呢都有相，所谓的相就是引导盲人走路的。那么孔子在家里面，这个师冕就进来了，有一个人搀扶着他就进来了。可是自从这个师冕进到孔子的门，孔子看见他以后，孔子的眼光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盲人，没离开过他，他一路在指点着他。盲人走到台阶的面前了，孔子马上提醒，前面是台阶，小心一点。盲人走到坐席的面前了，孔子说，座位到了，你请坐下来。等到盲人坐下来以后，周边的人全都坐下来了，孔子再告诉他，告诉这个盲人，你的左边是谁，你的右边是谁，你的前边是谁，你的后边是谁。盲人看不见啊。 孔子让他要对周围的环境有所了解啊。我刚才讲了，盲人总是有人搀扶着，按说孔子不需要讲，不需要讲，他为什么要讲？这就是出自一片仁慈的内心。那我们一般人想，你不需要讲，你讲不是啰嗦吗？我们要明白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为什么啰嗦，是因为他善良，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关心、牵挂和不放心。所以我们看到父母大多数都是啰嗦的，子女大

0: 大多数都是厌烦啰嗦的，等到厌烦啰嗦的子女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怎么样，他又变得啰嗦了。为什么？这种啰嗦是出自于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无限的关爱。所以《论语》的这一段记载，你觉得孔子是挺啰嗦的，但是你要从中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孔子对于一个盲人的博大的同情。所以《论语》上的这个记载，我们说2000多年了，这一个场景历历在目，读到这一段你不能不感动。会读书不会读书，我们说你有时候要看一下，就是你看看你在读到那些该感动的地方，你还能不能感动，你还有没有被感动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说当场孔子就有一个学生被感动了，这个学生是谁呢？子张。子张是一个在孔子的学生里面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人物，很有才，志向也很大，但是为人比较粗俗。他看到孔子的这一幕，他把这些都看在眼里。等到这个师勉走了以后，子张就问老师说，老师，你刚才这一举一动我都看着，在你这样做是不是就是对待盲人的正确的方式？孔子说，是啊，对待盲人我们就应该这样关心他。
1: 孔子有独特的亲和力，这是跟他接触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孔子的内心仁慈，对不幸的人也充满了理解和同情。那么除了对人有这样的情怀，对待世间万物孔子又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0: 不光是对人呐、孔子对万物都有爱心呐、所以《论语》里面还有这样的一记载：子钓而不刚，亦不涉粟。孔子假如要吃鱼的话，他怎么样呢？他用鱼竿去钓鱼，但是他从不用渔网去打鱼。他要射鸟，因为他不是要学射箭吗？古人学射箭，那要实习一下吧，要有个移动的靶子吧。亦不射粟，他只射飞啄的鸟，绝不射晚上在鸟巢里面安息的鸟。那你说这有区别吗？区别太大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区别，看出一个人内心的高贵与否。你想吃鱼，为什么钓鱼？简单的说吧，钓鱼首先，他只钓一个两个吗？他不会大面积的捕杀吗？更重要的是，钓鱼的时候你给鱼一个选择的机会吗？愿者上钩吗？那网鱼是怎么样？你给他选择机会没有啊？没有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人是怎么样子去从水中把鱼弄上来的吗？钓鱼他没耐心了，效率不高，用网去打嘛也效率不高，最好的办法，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什么？用雷管，用炸药去炸。一个雷管放下去，一声闷响，所有鱼虾全部飘在水面上。这是堕落啊，这是完全没有心灵的人才能够下得了这样的手。你这个时候再来看看孔子对鱼的这种态度，我们说人类不可能不杀生，因为人他是一个杂食动物，他总得要吃肉，他不可能不杀生。但问题是杀生的方式以及杀生的这么规模有没有必要。那你说射箭射天上的鸟，正在飞着的鸟，和射在鸟巢里面安息的鸟有什么区别？那同样吗？飞着的鸟我射它的时候也给它一个逃生的机会吗？你鸟晚上在巢里面都安息了，你拉箭就射它，你不给它逃生的机会吗？你趁它睡着了你干这种事情，而且还显出你这个用心尤其歹毒，你不光明正大吗？你偷偷摸摸的吗？所以行为的方式不仅能够反映人的内心。

0: 行为的方式还能够塑造人的心灵。好的方式会塑造一种好的心灵，恶劣的方式渐渐的会培养出一种恶劣的心灵。我很喜欢一个词叫慈悲，啊，这个词我觉得真是非常好。为什么好呢？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可以说互为因果啊。因为慈所以悲，因为悲呢又所以慈，因为我是仁慈的，所以我会为一切不幸的人而悲伤。因为我知道这个世道的悲凉，所以我的内心里面充满对世界万物的仁慈。说这个词特别好。孔子就是具备这样的一种慈悲胸怀的圣人。我们来看看孔子如何对待他自己家里面一条死去的狗。我们现在很多人养宠物嘛，对吧？对狗也很有深的感情。我们看孔子对他家的这条狗是什么感情。这条狗死了，孔子就跟他的学生子贡说，你把我这条狗去安葬一下。我跟你说啊，马死了怎么安葬呢？用帷幔把马的尸体包裹起来埋葬。狗死了怎么安葬呢？用车盖，车子上面的那个伞盖，把狗的尸体包起来埋葬。所以一般人家帷幔旧了破了为什么不扔，要留着将来买马。一般人家车盖破了旧了也不扔，干什么？留着将来买狗。你看我们的古人呢，他对动物有感情的。我家里有马，我就想着我怎么要给他准备后事啊。孔子讲到这个地方他很伤心，这个端木赐，你看我很穷啊，我现在家里没有车盖啊，所以我不能按照这个规矩来埋葬狗，怎么办？这样吧，你拉一床席子把狗好好的包起来安葬它。在端木赐出门的时候，孔子还专门叮嘱了一句，你千万不要让狗的头直接埋在土里啊。你说端木赐这么大的人了，他埋一只狗不会吗？还用得着你孔子这样反反复复的去交代吗？在这样的一种反反复复的交代里面体现的孔子是什么呢？是孔子对于这一条狗的感情。所以我刚才讲了，啰嗦之人必有仁慈之处啊。你有时候不耐烦，你子贡说我买狗还不会买马，那别啰嗦了，我会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千万不要把狗的头直接埋到土里啊。他一想到假如我不交代，万一子贡这个人不在意把狗的头直接埋在土里呢？我想想，一个狗的头对吧，直接用土把它掩盖起来，那个鼻子里面、狗的嘴巴里面、眼睛里面全是土，孔子怎么样？他受不了啊。我说为什么有的人心地纯善，就是因为他常常受不了。为什么有的人心地残忍，就是因为他常常受得了。什么叫文明呢？文明就是对很多东西受不了。什么叫野蛮呢？野蛮就是对很多东西都受得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就是软化。文化让我们的心灵软化。
1: 孔子有大爱，他对人对世间万物都充满了慈悲情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孔子，但孔子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也有大恨，他也攻击过别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孔子有所爱，有所呵护，那么他对于他所爱的对象遭受伤害以后，他肯定

0: 奋起反抗。你爱你的孩子，你对于伤害你的孩子的人，你难道不恨吗？你对伤害你孩子的人不恨，难道能说明你对你孩子爱吗？所以这两者是一个封闭的两面，有大爱之人一定有大恨。所以我们讲孔子爱，一定要讲到他的恨呢。孔子常常是攻击别人的。孔子一生最讨厌的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老好人。乡愿得之贼也。我们认为老好人多好啊。孔子说老好人是道德的贼，是伤害道德最严厉的人，最严重的人，因为他没有原则。我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除了他泛爱众，他同时还仇恨一切不公道不人道的事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让他成为圣人。所以孔子常常是攻击别人，并且非常具有攻击性，甚至齐景公死了多年，孔子还在说他坏话。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齐景公是很有财富，有4000匹马，可是他死了以后，老百姓找不出他一点的好处来，这不是说死人的坏话吗？卫灵公对孔子够好的了吧？周游列国，大多数时间待在魏国。卫灵公一见到孔子，就给他6万斗的俸禄。可是卫灵公死了以后，孔子讲：“卫灵公无道。”齐景公有马，他骂；卫灵公无道，他也骂。孔子为什么怒啊？不为自己，没有私仇，这是公仇。孔子一个学生叫蓝公晋叔，这个我们都知道。孔子曾经通过他的帮忙，让鲁昭公啊，这个资助他到周去向老子求学。可是蓝公晋叔后来丢了官，流亡国外，再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载宝而朝，他的马车上装的全是金银财宝，全是财产，干什么？贿赂。通过贿赂想恢复他以前的这个爵位。孔子怎么说的呢？说像他这样贿赂，倒不如早一点破产。你看孔子怎么骂学生？然求为季氏巨捏。孔子怎么说的？求也非吾徒也，小子名古啊公之可也。然求从此以后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都留着战鼓向他进攻吧。你说冉求什么时候敢得罪孔子呢？孔子之所以能回国，还要沾冉求的光啊，还是冉求帮他的忙啊。冉求也是对孔子忠心耿耿的，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学生的，就是因为冉求帮季氏聚敛财产，盘剥百姓，所以孔子毫不犹豫地宣布开除他的学籍。冉求伤害的不是孔子，冉求伤害的是人民，是百姓，冉求伤害的是公道，是正义，所以孔子绝不宽容，不但自己不宽容，还号召其他的弟子们都向他进攻。他骂人呢、啊、他骂得很厉害啊，骂得最狠的是谁啊？最严重的是谁呢？宰我。宰我是真是冤枉，这大白天睡了一下懒觉，也许是昨天晚上太用功了，对吧？今天补一下，这也都有可能的。但是就被孔子发现了。孔子怎么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后来从孔子以后，历代的老师骂学生，这就是最常见的词了。今天我们可不一般，绝不敢骂学生朽木不可雕，家长要找你麻烦的，那伤害他的自尊心了。实际上有的时候人的自尊心还必须要伤一下，知耻而后勇，受刺激你可能才能够觉醒。教育有多种方式，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一个叫汝悲的人想到孔子这儿来向他求教，那个弟子们来回报，外面一个叫汝悲的人啊想向你请教。孔子说，你告诉他我生病了。可是这个人还没有出门，刚刚出门，孔子在里面拉着一把琴，又是弹琴又是唱歌，故意的让外面的汝悲听见。你说你这不就是刺激人吗？你说那汝悲心里多难过啊，哦，您老师生病了，可是他在里面唱歌吧，就是明白的告诉你，我身体好好的，但是我就懒得教你。后来的孟子解释说，我懒得教你也就是在教你，我让你明白你还不配做我的学生，你还差得远，你还得努力。
1: 对伤害功德的事情，孔子会严厉斥责，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也会用骂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孔子不仅会骂人，甚至还动手打过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实际上我们说《论语》这一本书，你要仔细看，就是一部骂人之书。哎，他一直在骂人嘞。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不是骂人了？这不是骂一个人哦，我们又看到哪一个人好德胜过好色啊？那不是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骂了吗？骂尽天下好色人。吾未见刚者，我们又看到刚强的人了。那不是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欲望太多啊，不够刚强吗？吾未见好学者，那不就是骂我们这些人都不好学吗？吾未见好仁者，那不都是骂我们这些人不好仁，不仁不义吗？所以《论语》这本书就是骂人呐，骂尽天下人。我告诉你，孔子他不仅骂人，他还打人，而且打的还是个老人。孔子有一个朋友，一辈子的朋友，叫元攘。元攘这个人呢，一辈子确实是比较放荡，不大约束自己，可能有一点隐士风范啊。他的母亲死了，孔子想，哟，老朋友家的老母亲死了，就带着弟子们去吊唁。到了家一看，什么样呢？这个元攘根本就没有这个按照这个啊一般的丧葬之礼来安葬他的母亲。他孔子一看，这怎么办？我们帮他办吧。就带着弟子们帮他办丧事，孔子亲自帮元攘的母亲整治棺材，在棺材板上画画。元攘在干什么呢？元攘在旁边唱歌，唱到最后唱得特别高兴了，干脆跳到棺材板上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好听的歌，是什么歌呢？说的好听一点是靡靡之音，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黄色的歌。你的粉脸真狐媚呀，你的小手真柔软呀，你说这哪像正派人唱的歌呢？所以孔子的弟子就特别生气，老师啊，这家伙太不像话了，我们不管了，我们走。孔子说，我们看在死人的面子上，我们不管他，他这老母亲怎么办？我们把他办了吧。孔子假装听不见呀，听见了怎么办？听见了没办法，只好假装没听见，假装没看见，我就不看，我也不听，我把你办，办完走。这一次够忍了。可是到了晚年，孔子从外国回来，元攘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他的毛病，还是那么狂放。有一天孔子到他家里去，元攘一屁股坐在地上，两腿伸得老远，这古人的一种傲慢的做法吗？叫鸡具吗？这个簸箕吗？那样的形状吗？这是一种很傲慢的很不恭敬的做法。孔子一看到真的很生气，孔子说，你这个人少年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壮年的时候无所作为，老了这么一大把岁数你还不懂事，不懂事也就算了，你还不死，你就是个贼。孔子当时老了，杵着拐杖啊，那个元攘的腿不是伸得老远吗？拿起拐杖就对他的小腿就狠狠的就是一下，把你的狗腿给我缩回去。元攘此时也是一个老人嘞。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孔子的愤怒。孔子为什么愤怒？为道义愤怒。我们有很多人老是说，我们修养到最高的境界是不是就是心平气和？我告诉你，心平气和可能是一种境界，但绝不是最高境界。 面对着世界上的

0: 种种丑恶，你如果一点都不生气，那难道能够说明你道德高吗？那只能说明你道德感麻木，只能说明你堕落。孔子直到老还在生气，孔子到老都心不平气不和。为什么世道有那么多不平的人，有那么多不平的事？既然有不平的人，有不平的事，那我们就不可能心平气和。面对不平之人和不平之事，我们如果心平气和，说明什么？就是堕落，就是麻木。所以有一次，子贡曾经问老师：“老师，君子也有所憎恶吗？”孔子的回答是：“是。”君子当然有所憎恶，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真正仁德的人，既能爱人，也要恨人。有爱有恨是正常人，有大爱有大恨，那就有可能是嘛圣人。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四岁的时候，
3: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2: 14岁的时候，
4: 妈妈什么都不懂。
2: 18岁的时候，
5: 妈妈也太 out 了。
2: 28岁的时候，
6: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2: 37岁的时候，
7: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2: 65岁的时候，
8: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
9: 月光之下，
2: 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地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
9: 让他，
2: 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

0: 万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啊啊，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你也逆着风正穿过黑云层，是不是在迷雾中找那最亮的星，月光爬上谁那双清澈的眼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

陈子恒，何时灭？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重拳出击，铲除黑恶势力，绝不让黑恶势力形成气候。全民动员，全党动员，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社会平安，人人受益，维护平安，人人有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弘扬正气，维护社会稳定。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时有三绝处逢生，哎呀，又从济南窜到天津，又从天津到达清河，经过数年这么一折腾，又刮起一股妖风来。在1937年，又出任了军团长。哎，现在这小子不当当了军团长，而且既通共又反共。为了迎合蒋介石，为了怕上面查出他的蛛丝马迹，他把八路军的宣传队、工作队全都给活埋了。这小子这么残忍啊，那究竟当时是叫八路军呢，还是叫什么？这个就是咱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就得了。究竟叫什么军头？那年头

是乱七八糟，难以进领。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让他杀戮了无数。哎，这国民党的政治部主任张伯峰这才满意，上报南京政府，解除了对他的嫌疑。这小子一琢磨，干脆我干不我呀，以清查共产党为名，带兵下乡啊，动不动就给扣个帽子，敲诈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啊。本来那老百姓都恨死他了，顶风臭八百里，一看这小子又回来了，能不恨？纷纷到济南军区前去上告。那个济南军区哪？济是河北的那个济，不是山东济南那个济。济南军区司令员正是宋任穷，副司令员杨勇、杨德志上那告状去。哎呦，这几位这么一商量，这个石友三的确是个人间的祸害，老百姓被他蹂躏的太苦了，而且此人手段残忍，杀戮我们的战士和地下工作者，请示了上级，调动了不少人马，跟石友三展开一场混战。他打的杠烟起呀、啊！尽管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作战勇敢，必定枪支都不行，太原始太落后了。石友三再不行，他手下那么多人呢，枪支装备要超过当时我军，所以激战了四昼夜没把他消灭了。这小子杀几条血路就跑到河南的开封，您这腿多长吧，到了开封外围扎下连营。哎呦，这石友三一琢磨，我可怎么办呢？后来通过一个朋友到了开封，见着日本驻屯军一个司令官呢，叫佐佐木，又跟日本人联系上了，说过去你看我认识小林军，我认识伊朗太君，我们处的都不错，是他们支持我才有今天的，您不能看我的哈哈笑。日本人也反对共产党，最恨共产党，当时是满口应承帮助石友三，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这石友三第三次夫妇连连又起来了。说话间就到了1939年的时候了，这小子仍然是集团军司令，横着膀子逛。咱们前文书说了，石友三尽管这样，感觉到跟八路军这一仗打的亏损太大了，伤兵损将剩下的人不太多了，那么他这个集团军主要靠的是新八军高树军那一军，高树军还不买他的账，到时候不理他那根胡子。石友三一琢磨，是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跟这高树军联络感情啊，现在我的人马不多了，全靠着他这新八军呢。跟他兄弟石友信一商量，石友信说这事儿好办，咱这鲁西行辕主任叫孙良成啊，孙主任老孙头，那是蒋主席面前的红人，现在是鲁西的行辕主任。据我所知，这老孙头还是高树勋的老师。咱搬搬门子吧，如果孙良成答应给咱帮忙训训高树勋，让他服从咱弟兄的指挥，这不矛盾就解决了吗？对，石友三出于这个目的，带着兄弟石友信携带重礼赶奔鲁西拜会孙良成。孙良成这老孙头啊，可爱贪了，那国民党的官有几个不贪的，知道石友三现在是军团长，领着兄弟来看望自己了，老头挺高兴，石友三也会来事儿，把

木椅上上之后跪倒了，给孙良成还磕了仨头。老人家在上，卑职给您磕头。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军团长你太客气了，坐坐坐坐坐，这是我兄弟教导师的师长，叫石有信。啊、哦、哈哈，龙兄虎弟，快坐坐坐坐坐，到我这儿来有事儿啊。老前辈，我有点事儿啊，跟您老人家请示一下。南京政府委任我为集团军军团长，我呢管着俩军，其实那个新八军也归我管，但名义上归我管，始终没在一起合作过。那个高军长叫高树勋，不勒我这根胡子。您说我叫他上东，他非得上西；叫他打狗，他非得骂鸡。您说这玩意别扭不别扭？我听说他是您的学生，打算通过您劝说劝说树勋，跟我京城合作，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别闹别扭，那玩意叫别人多笑话。啊，孙良成一听石有三说的挺恳切，嗯。树勋呐、啊，火爆的脾气，人挺好，就是有点倔。可能他听了点什么闲言碎语吧，跟你合不来，这关系不大。你讲话以党国的利益为重，既然你求老朽一回，这样的，他离这也不远，住在高家楼。明天我去见见他，给你们两个人解解和，好不好？一个上级一个下级，这是何苦来的？哎呀，多多拜托，老人家全靠着您了。哎，老孙头还真办事儿。第二天带着卫队到高家楼见着高树勋，高树勋大个精神，那军长一看老师来了，列队迎接，把老师接进平堂坐下。高树勋满面陪笑，老师，这么老远您怎么得暇到我这儿来了？树勋呐、啊、我忙里抽闲呢，跟你谈点事儿吧。石有三前天上我那儿去了，还有他兄弟石有信，就谈到跟你关系的问题。树勋呐、啊、你不管怎么说，他是集团军的军团长，你是他的下属，你老跟他憋着个劲儿，蒋委员长也能不高兴啊。啊，你这何必呢？大敌当前，将帅不和，岂不被他人耻笑？老朽受人之托，来啊，我能听他的调动吗？我跟他在一起，我觉着窝囊。哎呀，淑勋呐、啊、这就不对了。个人的恩恩怨怨搁在一边，管怎么说他是南京政府委任的军团长，那不是自己封号、你再怎么的你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不对呢？你说你这么一闹事让别人看着多不好，我是你师父，我不能瞅着你栽跟头啊。树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老师，您的意思是咱怎么办？我的意思就叫你俩解和呗，往后别闹别扭。好吧，师父，我听您的，我不能让您来白跑一趟，但是想解和我有一个条件。说吧，什么条件？说吧。想叫我主动跟他说小话，没门。他石有三不主动想跟我和吗？这么办，您回去定个时间，叫石有三亲自到我这高家楼来一趟，他得上我这来跟我说小话，我顺了这口气我才能跟他和，他不来说明他没有诚意。这事儿老师您生气，我也不能听您的。树勋呐、啊、不就这个条件吗？不是叫石有三来一趟吗？啊，问题不大，包给我了。你可不许有别的想法。那怎么能呢？让我顺过这气儿来就行，他以大压小我不能干。那行了，我答应了，你听信吧。孙良成这老孙头就回去了，第二天派人把石有三找来了。石有三领着他兄弟，老前辈您回来了，回来了。

0: 你坐下。有三呐、啊，我见着高树勋了。其实高树勋对你没啥意见，你们俩人都是闹客人的小性子，你不服他，他不服你的。结果我这一问呢，他对你印象还挺好，说你这人是个直肠子，也有大将之风，就是听了些传言吧，所以对你产生了误会。我这一讲呢，他解释开了。其实这话呀，都是孙良成编的，他为了活稀泥呀，他不得不这么说。石有三偏念头，那好那好，那么谈怎么解决呢？有三呐、啊，人家没有过高的要求，哎，就打算呢让你去一趟，你到他的驻地高家楼去一趟。你呢是大将，你是他的领导，你要下去之后主动登门，那你想高树勋的心得是什么心呢？哎，那得什么心情，就得受感动。你应当主动登门呢、啊、说说小话，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喂，石有三听狡猾呀，琢磨琢磨，我上高家楼，上高树勋那驻地，捡上保险吧。这不咋了，有顾虑，你怕树勋对你下毒手、有这么一点，这他恨我恨得太厉害了。你说这积怨甚深，万一不会不会，有我呢，他敢吗？借他个胆子，嗯，我是刑院主任嘛、嗯，我是他的老师啊，他敢做这事吗？他还要他的命不？他这个军长还当不当了？南京政府能不能答应？那倒是，我就怕我脾气也爆，他脾气也爆，我们俩一见面再说啥了，再不会不会不会。不过有三呐、啊，你脾气是不好，你就得礼贤下士，那才行。该说小话的时候说小话，别拧。你往后撤一步，他撤一步，海阔天空不就完了吗？那我什么时候去？今天不行了，明天、后天，后天你上我这儿来，我陪着你去，你怕什么？好吧，老人家，要那么说，我谢谢您了。快快快！又送了10万现大洋，又送了不少礼品，老孙头挺高兴。等这石有三回到自己的驻地，饭吃不下去了。兄弟就问哥：“你怎么了？”我说：“兄弟。”你说高树勋非得叫我去，能不能有事儿？不能，肯定不能。我也分析这事儿了，他不敢。一个鲁西行辕主任在这罩着呢，另外一个高树勋他敢把您怎么的？您是他的上级，他要对您怎么的如何长短，南京政府也不能答应。是。那你说我去是不去？去呀，都答应了，不去算怎么回事？求人家半天朋友帮忙，人家给帮了忙，你还不去，那怎么回事？我就有点不放心。算吧，哥，你去，你带这个警卫营保护你，你带几百人保镖，随后我带着骑兵师，我在后头支援你，我看他敢怎么的，他要对你敢如之何，我就踏平他高家楼。这我还放点心。简短接说，到了这一天了，哎，石有三带着一个营的人，全是马队，双家伙来找孙良成。孙良成一看乐了：“有三，这干嘛？兴师动众，这要打仗？哎，不不，是这么回事，保护您老的安全，我无所谓，我怕什么？好吧，我知道你不放心。”其实真打起来，这点人不够垫马蹄子的。哎，你乐意带着带着吧。领着石有三来到高树勋的驻地高家楼，消息传进去，高树勋是列队迎接。 又放鞭又放炮，两旁军乐队和奏起军中大乐，咕咕嘎咕咕嘎咕咕嘎。高树勋领着属下从里边接出来，先见过老师孙良成，而后大踏步来到石友三近前。军团长，起来。石友三一看行，树勋呐，高军长，我特别来看你来了，以往如果我有不对之处你别谅解。军团长说的哪里话来，过去全怪我不对，既然大驾光临，里边请。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孙良成老孙头陪着石友三来到高家楼，高树勋军长的驻地，受到高树勋军长的热情款待，热烈欢迎，又敲鼓又吹号，鸣鞭放炮。石友三一看呢，这心才放下。特别是高树勋主动过来敬军礼，说小话，往里请。老孙头把这胸脯也拔起来了，怎么样呢？我这说和人不错吧？树勋真行，给了我一个全脸儿。说和人就求这个，让进军部厅堂，分宾主落座。石友三进屋一看呢，也都准备好了，两溜桌案，正中央桌案，白台布，放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沏着茶水，还有各种饮料，极其丰盛。高树勋盛情款待，老前辈，您坐正座。哎，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孙良成坐在正中，四个保镖背手往后一站，上吹手，石友三。石友三坐下了，几个贴身保镖都是彪形大汉，挎着双盒子炮，再和他站着，都带着保镖。高树勋坐在下吹手，其他的人都没有坐，都站着。高树勋往院里一看，这石友三带了好几百人，还都是马队，连人带马，乱七八糟的。高树勋一乐，老前辈，军团长，这干嘛？这都您带来的。石友三这脸就是不自然，是我带来，我带来没别的意思。高军长，是为了保护老前辈的安全。我这相当平安，用不着啊。我这么多人，我这屋太小了，也招待不开呀。老前辈，您说这。孙良成一看脸也红了，他们就是保护我来的。友三呐，你传个令吧，这些屋呢坐不下，让他们到外边去吧。好，你们听着，我都出去吧，出去出去。高树勋说别讲，外边也不像话，我款待吧。于团长，手下的于团长跑进来，军长。这都是军团长带来的人，你要盛情款待，安排一个好地方，好吃好喝好款待，懂吗？明白。于团长出来，各位来跟我来，跟我来。好几百人这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他们走了之后，这院和这屋就安静下来了。石友三一看，

身后站着几个保镖是自己的，剩下就没人了。这心呢就有点没底儿，但偷眼一看，高树勋是谈笑风生，非常自然，不像有旁的事儿，这心呢就稳当了一些。时间不大，高树勋吩咐一声：“摆宴，款待我老师，款待我的上司军团长。”拍拍桌，石有三一看，好家伙，真丰盛。三个人坐下推杯换盏，高树勋先说话：“师傅，军团长，我这人呢火爆的脾气，我这人呢属驴的，我到时候我这火要一上来吧，我就不管天不管地。您是我的领导，我是您的下属，以往做些事情啊，恐怕不合乎您的要求，矛盾越积累越深，我也想找个机会跟您解释解释，可惜没机会。幸亏我师父来了，跟我这一说，我这心特别高兴。今天我真没想到军团长大驾光临，能真上我这儿来，我太高兴了。足见军团长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感到很内疚。军团长，以往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您怎么处分我都没有意见。哎呀，树勋呐，你说这话让我无地自容啊。虽然我是你的上司，我也有不对之处，树勋你得原谅啊。我这人有个绰号叫石疯子，动不动我就发疯，疯疯癫癫的，也是不管天不管地。如有不对之处呢，树勋呐，你也得谅解，往后你我精诚团结，以党国的利益为重。是是，军团长您放心，将来我一定听您的。哎哎，好好好，来干干干了干了干了，哎，来吃吃吃吃。石有三多喝了几盅，肚子里热乎乎的，这心就更放下了。正在高谈阔论之时，高树勋的副官从外头进来了：“军长，夫人有请。”高树勋一皱眉：“我这有客人，有什么事咱得回去去，以后再说。”夫人又哭又闹的，提什么钱不钱的事我也弄不清楚，非得您去不可。高树勋站起来：“师傅，您听见没？就您这徒弟媳妇儿，我就没辙呀！一天钱呐钱呐钱呐，我挣多少钱不够他花的？这不是吗？我这舅爷来了，这舅爷又要买房子，又要开买卖，这两天就想编法管我要钱，我就没吐口，是吧？闹家务呢嘛。哎，您来了，军团长来了，这叫诚心给我上眼药啊！我告个假，我去看看。”到那块我安排安排，马上就回来。军团长，我失礼了。哎，请便请便请请便。高树勋走了。哎呀，老孙头就说：“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个有三你没看出来吗？在外头能指挥千军万马，在家里头领导不了这夫人哦。”石有三也乐了：“是是是，这人之常情，谁家都是如此。”他们还在这喝着，单说那副官领着高树勋出来，一拐弯奔内宅，拉门一进屋，这屋里烟气杠杠的，坐着二十多人，为首的就是石有三磕头那个把兄弟毕广元七哥，在这儿有原来石有三打算枪毙的那位，姓秦叫秦建斌，也在这儿。咱这么说，屋里坐着二十多人，全是石有三的对头冤家。高树勋这一进来，这毕广元就站起来。

0: 军长，你是不是想改变主意？
1: 改变什么主意？
0: 你不能放了石友三呐，这个机会可难得的，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无论如何今天得把他处置了。
1: 他往哪儿跑？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啊，他主动登门，我还能叫他跑得了吗？嗯，各位放心吧，你们说什么时候行动，我马上就下令，非把这小子整死不可，他是个害群之马。说到这咱交代清楚了，高树勋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计。今天吃饭的叫鸿门宴，上回他老师孙良成来了，一解释这事儿，高树勋就明白了，我这老师可贪了，肯定石友三给他送了重礼了，他偏袒着石友三。后来一听这话，马上高树勋就做了决定了。那好吧，那叫石友三来一趟吧，来一趟我们的矛盾就解决开了。说这话的时候，高树勋的心提着嗓子眼儿，就怕遭到老师的拒绝，也怕石友三不上钩。不上钩你瞪眼没辙。哎，后来事情进展的顺利，石友三答应来了，高树军的心才放下，早就把他手下那些仇人全请来了，大家开的秘密会，今天要铲除人间的祸害，大家都在后院这听信儿呢。听说这石友三来了，这怎么没完没了又吃又喝的，毕广元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地广元就跟大伙说，各位，我怕高军长改变主意了，可不能放了石友三呢，这小子能屈能直，你看他这见着什么人都说什么话，能不能说几句好话高军长心软了？大家说不能，你放心，实在听不着什么头绪，叫副官把高树勋请来了，一问高树勋说，你们放心，只是有一个问题呀、啊，不能把老头给伤着，老头是做说和人，一打起来把我老师给伤着，我就没法交代了。那您说怎么办？有主意了，有主意了。副官
2: 哟，
1: 你听我的，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办。
2: 是，
1: 你把于团长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于团长来了，大个儿，军长找我有事儿啊。石友三带来那几百人，你给安置到哪儿了？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到小学校了。能跑得了不？跑不了。他们进了学校之后，我马上调了两个团，轻重机枪把门窗全堵上，房子都压顶了，胆敢有反抗者全部歼灭。
2: 对，
1: 就不听就拿刺刀给我挑，
2: 听不听？明白。
1: 去把我警卫排长给我叫来。警卫排长姓何，叫何世雄，从外边进来，虎虎实实，长挺黑，一个棒小伙子。军长，我小何，今天事儿交给你了，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2: 明白，
1: 执行去。分头行动，石友三蒙到鼓里的还不知道呢，今儿大概喝了能有四两多酒，脸红扑扑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但他陪着孙良成在这坐着，一看高树勋一去不返，看看手表都过了半小时了，心说高树勋干嘛去了，哎呀，石友三一琢磨，这里头不是有变故，能不能把我稳在这儿，他心里就发毛了，掏着嘀咕，老前辈，吃个不得离咱走吧，这不话已经都说开了吗，等改日我那也摆宴，把树勋请去，我就当陪礼了，我再请客，您看怎么样？

0: 着什么急呀、啊？话还没说透呢，你这人就发毛了，又发疯了。你在这跟家里有什么区别？哎，坐坐等着。哎，石友三捏着鼻子坐起来，刚坐下，呜噜，从外边闯进二三十人来，都拎着枪的，也没都立起来。以猛击夺术之法，迅雷不及掩耳，哇！这些人都经过训练的，那手底下多快，眼明手快，到了一转圈的功夫，把石有三后边这四个人枪全给下去了，一掐膀子给憋的，哎呀！俩拉一个，俩拉一个。就在石有三还没等清醒过来的时候，那何排长到他背后撑一伸手，把他手枪给他拽起去。石有三回头一看，你们咣就一拳打，这个通天炮打的把石有三是打翻在地，咣，不容分说，有人上一踩后背，您胳膊拿绳里捆上，乒乓就一顿拳头，把石有三打的鼻子嘴窜血。这些事情发生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0秒，就这么快。老孙头在这坐着也傻的，他不知道能发生这事儿。老孙头那酒杯一哆嗦，咣当掉桌上。哎，你们干什么？你们要放？你们要干什么？副官从外头进来了。主任，对不起，我们是奉军长之命行事，没有老人家您的事儿。军长方才交代了，如果您老人家没吃好的话，改日再赔礼，让我护送您走，请吧。什么？这是为啥？高树轩，高树轩，你他妈不仗义，你小子出来，我要问个明白，这怎么回事？副官把脸沉下来了。主任，方才军长交代了，我把话如实都说了，请您老人家自尊自贵，这不是你的行员，这是我们的军部，你也放聪明点。门前有几个拎枪的，孙良成一看，我的妈，要收拾我。孙良成老孙头也怕死啊，一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可收拾了。老头挺知趣儿，站起来把帽子弹了弹，回头看了看，石有三像狗一样在地下，竟然拿大皮鞋踩着脖子，心说对不起啊，你自己找的，你自己找的，我也管不了你了。就这么，孙良成出去了，有人护送着老头回自己的地方。孙良成走到半道上，一开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恨高树勋。后来老头一琢磨呀，不怪树勋，石有三这小子太缺德了，报应，这种货呀应该死，反正礼我也收了，他死活跟我也没关系，爱怎么怎么怎么地吧。哎，老头想到这儿走了，就不管这事儿了。就在这时，高树勋领着一大帮人从外边走进来了。都撤了，撤了，撤了，撤了。吃饭的桌子撤了，几张桌子摆好，变成公案了。高树勋往正中央一坐，毕广元、秦建斌等人在两旁相陪。高树勋吩咐一声：“来啊，把石有三带过来，我要严刑审讯。”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睛。

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

埋到都失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罪恨尽以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哈彤。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普及，我们对蔬菜多样性的需求增加，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些蔬菜如果没有煮熟，不仅无法发挥营养作用，还可能引发中毒。今天我们就去苏宁县人民医院请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哪些蔬菜存在这样的风险，又该如何避免呢？哎，高医生你好。
4: 哎，你好。
3: 高医生你好，我们了解到每年因食用未煮熟蔬菜引发的食物中毒案例不在少数，很多人会觉得蔬菜生吃更健康，可为什么有些蔬菜没有煮熟就会中毒，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日常因为没有煮熟而导致中毒的蔬菜呢，大部分含有这种天然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四季豆含有的皂素和植物血凝素，鲜黄花菜中含有的秋水仙碱，发芽土豆含有的龙葵素等等，这些物质在高温加热后呢就会被破坏，可是一旦没有被煮熟，就会刺激胃肠道，甚至影响神经系统，引发中毒反应。那常见的症状呢，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情况。
2: 不同蔬菜的中毒风险不同，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蔬菜都有哪些呢？其实生活中常见的就是四季豆，很多人炒四季豆时为了追求脆嫩口感，炒几分钟就出锅，却不知这样刚好给了有害物质留活的机会。而且大家很容易把蔬菜中毒和普通肠胃炎混淆，延误处理时机。那我们如何区分蔬菜中毒和普通肠胃炎呢？

0: 其实二者在发病时间和伴随症状上有明显的不同。蔬菜中毒一般在食用后的1到5个小时内就会发病。除了有胃肠道的不适，还会伴有口腔发麻、咽喉肿痛这些局部的症状。比如说吃了没有煮熟的四季豆，会出现舌头还有喉咙的发紧。而普通的肠胃炎呢，在食用不洁食物以后数小时到十几个小时发病，很少出现口腔还有咽喉部位的不适。另外蔬菜中毒呢，往往有明确的共同食用时，比如说一家人同时吃了一盘没有煮熟的蔬菜，多人同时出现症状，这也是区分二者的关键。
1: 那高医生，除了四季豆等这些豆类、鲜黄花菜这些蔬菜，还有哪些蔬菜没有煮熟容易残留有毒物质呢？
0: 除了四季豆等豆类，鲜黄花菜、发芽土豆还有一些蔬菜也需要注意。比如香椿，它的亚硝酸盐含量较高。那菠菜、苋菜、空心菜、芹菜、苦瓜等等这些草酸含量较高。那十字花科类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甘蓝等等，它含有的硫代、葡糖苷，生吃或者是未煮熟时可能分解产生有毒物质，但这类物质含量较低，一般少量食用不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不过肠道敏感的人群仍需要谨慎。
1: 那我们在处理这些蔬菜的时候应该如何规避风险呢？
0: 在处理这些蔬菜时有几个关键点要记住。那处理四季豆时呢，我们要去除两端的豆筋，然后切成小段，用沸水焯烫3到5分钟再炒。那鲜黄花菜呢，我们要去除它的花蕊，然后沸水中煮烫5到8分钟，充分的去去除秋水仙碱。那发芽土豆呢，则要彻底的挖除发芽的部位和周围变绿的部分，并且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煮透。若发芽严重，我们就直接丢弃，不要食用。那香椿要摘取嫩芽，然后沸水中焯烫30秒到1分钟。还有草酸的蔬菜呢，食用前都要焯水去除草酸。
1: 非常感谢高医生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希望大家以后在吃有些蔬菜的时候要注意彻底煮熟，避免蔬菜中毒。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繁星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

雪霜，芙蓉不及风烛翠香。如别人四月，皓腕凝雪霜，芙蓉不及风烛翠香。

0: 何至当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0: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1: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2: 嚯，还真有，先买五万。
3: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1: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3: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7: 张都监看武松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蒋忠给干掉了，他心里边也害了怕了。怎么就剩我一个人了？张全怎么没了？得，武艺不怎么样也得招呼两下，挣扎一番，活命要紧呐。他急了就乱抓，一伸手就到桌子上去抓盘子碗，想砸一下挡一挡也行。哪知道武二爷的刀啊，横着又抡过来了，正冲着他脑盖骨。他头往后一让一偏，哎呦，想让没让得开，那刀尖啊就在张都监右边脑门额角上刮了一下子。嘿，这一刮呀，刮出来寸把多长的一个豁子，连脑骨都裂开来了，鲜血淋淋。武二爷把刀收回头，接着又是一刀，这一刀还是对着他的脑袋砍。这一会儿这个张都监呢，你就放明白点好了，你这个样还能够保命呢？大拇指头已经玩掉了，脑袋上又玩了这么个大豁子，你就让他砍吧，早死早痛快呀。可他呢还是舍不得死，在这个时候方寸就乱了。他看见刀口对着自个儿的头砍来，他把两个手一举迎上来，就对着刀口来挡他的刀。哈哈，这是什么刀啊？宝刀啊！就这一碰，好，又去掉了八个指头，两个手啊只剩下了左手一个大拇指头。去了这八个指头，这一刀还是没挡住，这一口刀来的劲儿大呀，他用手挡了一下呢，总算把刀上的劲儿啊挡掉了几分，那刀口稍微的飘了一下，到了他的嗓子跟前，往下歪了一下，鞋子就下来了，就只听见了嚓，扑通。这个畜生啊，可算是吃了四刀。要论他的所作所为，今日这种结果也不为过。武松把蒋忠、张都监办了，张全呢？看到蒋忠、张都监都被杀了，他就想溜了。张全吓得魂不附体，两个手啊就在栏杆上一推，屁股一使劲，身子朝后边一退，两个脚在楼板边上一蹬，坠楼而下。武二爷看见他坠楼，抢几步到了栏杆口，右手这口刀伸到檐外，上身露出来，再低头朝下一看，好，站好干啥呀？只看见张全睡在石台子底下， 直手直脚不动了。是不是没本事跳楼跌死了？非也，他跳楼能跳，那怎么会直手直脚的不动了呢？他呀也没看一下，他是背着往下坠的。我前面说过，那个北边檐下石台底下有四只荷花缸，大概他掉到荷花缸里了。对了，没有全身掉下去，才巧呢，一个腿在缸里，一个腿在缸外，起码是在缸边那么一撞。那缸边挺硬的，一撞刚刚撞在当下，嘴一歪眼睛一翻，人往下一倒就给撞昏过去了。人一倒把缸也带倒了，缸虽倒架子可是没倒，缸从架子上滚下来，一阵子滚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得一地的淤泥和肮脏水。武松呢就从栏杆上点了一脚，好蹭窜下来，就往张全的旁边一站。他看看张全，看他干嘛呀？他如果死了嘛，就免他一刀了。看看他直手直脚不动，以为一定死了。这边呢，武二爷就预备走了。武松刚动脚走了两三步，嘿，张全又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你别喊呐，嘿，他忍不住了。哎呀，武二爷爷饶命吧！啊！该死，居然没有死。英雄转过身来，刀这么一起，嚓一声，刀落头滚。嘿嘿，喊了一声武二爷饶命，反而送了命了。武二爷这会儿想一想，没事了，大仇已经报了，别的地方也不必去了，这件事儿还不算称心满意吗？英雄杀的这一会儿呢，也觉得肚子饿了，抬眼看到西山墙这边的酒吹子，好，楼上一定有菜，拎一叉子酒上去喝酒。他转过头来就到了西山墙这边酒吹子跟前，右手就在酒吹子上拎了一叉子热酒上楼了。到了席前，就在张都监坐的首席部位往下一站，先把这一叉子酒摆在桌上，然后把两口刀也往桌上一放，看看桌上的菜呀，都吃光了。得，酒能充饥，我就以酒充饥啊。他就拿了一只大碗，哗，倒起来，刚刚一大碗，滚烫。先把酒晾一晾。武二爷就看看蒋中的尸首，哈哈。蒋中，你跟武二爷爷势不两立，今天武二爷把你杀了。又把张都监的尸首一看，哈哈，张都监，你是三品的大员，你在此地做官，怨声载道，你三番两次摆布武二爷爷，今天武二爷爷把你置于死地。武二爷这会儿双手把大碗一端，哈哈哈哈，好，有趣，越想越得意，把酒花一吹，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一口气啊就把这一大碗酒喝的是干干净净。啊，大仇已报，也不必耽误时间，我赶快走吧。咦，武松啊，我不能就走，我杀了十几条人命，这场血案不小啊，我如就这么走啊，准备坑害谁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最好找个笔砚，把我的名姓留下来，人是我杀的，你们有本事就来抓我吧。武二爷主意想定要找

笔砚，右手在桌角上拿了一口刀，身子朝左边一转，掉过脸来就预备到调机上去找。刚把身子转过来，奇怪，看见一样东西，吴二爷心里边就不解，什么东西啊？上手这一边啊，还有一根蜡烛台，上面锡盘子里边啊，蜡烛还在那儿点着呢。只看见那个蜡烛台那个杆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直抖。再低头看看，嘿，不看还抖得好点，越看得厉害，越抖得厉害。他就端着这口刀，眼光顺着锡盘，顺着蜡烛台那杆啊，一直看到底下的座子。啊！吴二爷大惊，哪知道底下有个人蹲在蜡烛台那个杆的后边，靠着墙在那块直抖。再一看呢，原来是个小当差的。对，有这么一个。武松趴在楼梯上看的时候，楼上共计是五个人，三个正主，两个小当差的。他杀了三个正主和蒋忠背后的一个小当差的，一共才四个，还有张都监左边站的管针灸的这个呢。这个小当差的怎么蹲在这个地方了呢？因为武松刚窜上来，他吓得往底下一蹲，武松就没看见。小当差的把手里边一把酒壶蹲在楼板上，想走也走不掉，看见武松把住楼梯，往哪儿走啊？跳楼也没这个本事，他就这么移呀、啊、移的移到墙根，两个腿盘着那个蜡烛台的座子，两个手就抱这个蜡烛台的杆儿。他并不怎么害怕的，也没有抖，他吓麻木了，就看着武松动手。看见武松把蒋忠杀了，把家里的将主也杀了，接着跳下楼把团练使张全杀了，又跑上来，他的眼呢都没动，吓呆了。忽然武松拎了一口刀，掉过脸来找，其实呢是找笔砚的。那小当差的心虚啊，疑惑来找他的，这从心里边啊一下就抖起来了。当然了，英雄刀起，把他又干掉了。哈，险呐，险些漏网，如把他漏下来，我前脚走，他后脚出去一喊，惊动旁人，就能坏我的事了。吴二爷看看，不错，楼上原来是五个人，这一会儿才完全杀光了。他到调机上来找笔砚，没有。那么这个明镜怎么留法呢？有了，想了个主意，用现成的笔砚，走到他们尸体面前，割了一块衣襟儿，把衣襟儿一卷，卷了个布卷，就蘸着这些坏蛋的血，爬到条机上，在这个雪白的粉墙上，由上至下一炷香的形式写了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哈哈，有趣。英雄很得意，手一松，把布卷扔了，从条机上跳下来，把自己的双刀一端，抢步下楼。英雄下了鸳鸯楼，出了北边这一道六角门，还走原路，由南往北奔马院。正往前头走，忽然看见右边一重腰门，英雄一看，右边是大太太的上房。忽然北边来了一阵风，今日是西北风，来的风头紧对着武松的脸一扑，无意间呢，只闻见风尾上扑鼻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不是花香，也不是供香，是香炉里边烧的香。武二爷抬起头来就定神看，究竟香味儿是哪儿来的？他这么一凝神，无意间只听见衙门外头远处的更声，哐哐哐哐，正敲四鼓。哎呦，时间不早了，先前上鸳鸯楼听见打四更，这一会儿是转四更，请客五更，五更。

后天就亮了，快点走吧。五二爷想到这位大太太素有贤名，女中君子，跟张都监比起来有天壤之别，从来我在衙门里没有听见她做过坏事，可想大太太这个人在这个都监府里边还是难得的一个好人。五二爷想想自然就不肯去杀她，他端着刀就直接的往北走，正走之间只看见右边又是一重腰门，腰门开着，再朝腰门里边一看呢，里边是花园。这个花园过去武松在衙门里边的时候也常进去玩，英雄一想，哎，我何不就从腰门走，走花园里，我就挑直了一直向东，由东边的院墙越出去，免得再过那马院。五二爷端着刀就进了花园，就顺着假山的路啊就往前头走，走着走着经过荷花池，绕过一片竹园，前边有一座假山，这座假山没有多高，堆得玲珑剔透，绕过假山有一个蝴蝶厅，蝴蝶厅后就到了东边的院墙根。这座厅啊坐东朝西，这会儿明月西斜，假山又没有多高，月亮直射厅上如同白昼。五二爷看见厅口石台子底下摆了一张茶几，茶几上蹲着一个绿釉的香炉，里边插着一股香，就在茶几的前边摆了个蒲团，蒲团面前站着一位青年的女子，正对着假山，跟武松啊正好是面对面。这个女子看来才20多岁，穿的是素色衣裙，长得极体面，就是她一个人痴呆呆看着明月，默默无言。五二爷看见挺诧异的，哎，这个女子奇怪的很呐，我在衙门里边日子不少啊，大太太姨太太的上房，每逢初一十五我都去贺喜，多数的丫鬟使女我都见过面的，唯有这个女子没有见过。看她这个装束带着笑，什么人呢，衙门里边没有带笑的呀，真奇怪得很。再看香炉里边那炷香已经点了有一会儿功夫了，哦，明白了，怪不得我先前在大太太上房腰门口闻见的那一阵香味儿，原来就是从这个地方飘去的。英雄看见这个女子忽然脚底下移动，到了茶几面前，在茶几肚里边拿了一股香，拿起茶几上火纸梅子吹着了，把这股香点好，双手把这股香举过头顶，恭恭敬敬朝香炉里边一插，又到蒲团前倒身下拜，嘴里边祝告。祝告的嗓音虽然不怎么高，五二爷都字字入耳，听他祝道：空中夜游神灵，那女每夜朝天两炷香，保佑我亲娘兄弟屈死灵魂早生仙界。武松在假山背后听的是明明白白，就是没头没尾没名没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再听他的下文。只看见姑娘又忙着从茶几肚里边拿了一股香点好了，姑娘把这炷香又朝香炉里边一插，到蒲团前边下拜，嘴中祝告：空中日月三光，那女每夜朝天三炷香，保佑我清河壮士打虎英雄武松早出龙潭虎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呦，五二爷听见大为吃惊。

0: 奇怪了，他烧着第三炷香，怎么说起我来？我倒要问一问他是什么人。英雄端着双刀绕过假山，一个箭步穿到了蝴蝶厅口，到了姑娘的面前。姑娘抬头一看，哎呀，一下腿一软，屁股往下一坐，身子坐不住就往后边倒，亏得左手在地下撑着没倒下去，右手袖子一抬遮住了自己的脸，吓得是战战兢兢。不怪姑娘怕呀，武松这一会儿是不好看呐，头上脸上身上糊了一下子的血，手里边又端着双刀，在夜间月亮之下，花园里边没有旁人，青年女子岂有不怕之理呢？姑娘把袖子遮住自己的脸，问了一句话：你是人是鬼？武松闻听，哈，大姐，你可知道，月光照射有影，讲话有声，咱是人。武松这两句话说完了，姑娘不怕了，把袖子往下一放，仗着胆儿，秋波一抬，把武松一看，不但不怕，站起来也不抖了。何以呢？一则记得武松的嗓音，二则也记得武松的相貌。刚才猛一出来，他脸上糊着血，姑娘哪知道是他呢？这会儿听他说话的声音，月亮照射，再仔细看过他这副脸，虽然有血糊着，模样还记得。姑娘不但不怕，脸上顿有喜色。哦，我当是谁？原来武壮士。武松看看，奇怪呀，他认得我，我怎么认不得他？他开口就喊我武壮士，倒也奇怪。大姐，咱跟你无瓜无葛，你为什么要在此地焚香，保佑咱早出龙潭虎穴？你大姐尊姓芳名？壮士，你这等形容由哪里而来，向哪里而去？这个武松看着他，心里边也奇怪。嘿，我问他为什么为我焚香祝告，又问他姓甚名谁，他呢却回问我由哪里而来，向哪里而去，所答非所问，各谈各的。他这个很关心于我，我就先对他讲我的事儿，也不怕人。大姐，你要问咱，他就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就说的张都监怎么害他，今日来报仇，刚才已经把张都监、蒋门神等杀掉。姑娘在对过听见这句话，面带喜色，又走到蒲团前，对着空中的月亮恭恭敬敬是连连下拜。五二爷在对过看着他更不解了，其实呢他不知道姑娘磕头是有道理的。武松没来之前呢，香炉里边本来有一股香，他前后共计敬三股香，他每敬一股总有一番祝告，以后两股香祝告的话呢，武松都听见了。第一股香武松没听见，他祝告的就是菩萨早点降灾，灭了张都监，报自己的大仇。姑娘磕完了头，手一摁，站起来看看武松，叹了一口气：哎呀，壮士，你这么一来可怎么好啊？
1: 大姐，那不妨，且慢，请问大姐究竟姓甚名谁？
0: 要问奴家姓韩，名叫玉兰。
1: 啊！
0: 武松不听则已，听见韩玉兰这三个字，恍然大悟。这个人我虽然没有见过，名字倒熟得很。原来是有人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名字的，不知道我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为什么认

0: 的我呢？其实呢，武松跟姑娘是见过一次面的，这会儿想不起来了。
1: 大姐，你在哪里同咱见过的？有什么瓜葛？为什么要在此地焚香，保佑咱出龙潭虎穴？你讲。
2: 这个
1: 啊，
2: 那个
1: 怎么着？问他的话，这个那个。吴二爷心里边着急，姑娘更着急，脸涨得通红，头一低。何以呢？武松问的话，姑娘不好回答。
3: 刚才武松问姑娘，我们在哪里会过，有什么瓜葛？姑娘心里有话，
1: 我跟你原来没有瓜葛，就因为张都监做媒，你允许过的。你既允许过，我自从见过你，我心里也很愿意。我既愿意承认这个婚姻，你我就是未婚夫妻了。你有灾难，我岂有不关心之理呢？可这种话呢，姑娘说不出口。可姑娘又一想，我又不能不说呀。我是一个青年女子，人家是少年男子，我为什么要焚香祝告神灵保佑他呢？我为何要关心于他呢？如果不把这件事说明，岂不是我这个人行为不正呢？所以姑娘只得老着面皮忍着羞，头着一低，未曾说话，脸上鲜红，壮士。因这恶贼张都监在日待难女为媒，终身托于壮士，此事可是有的。
3: 这个，哎呀，
1: 姑娘不提做媒的事，武松简直就想不起来。姑娘这一提，当然就想起来了。啊，不错，是有这么一回事呢。大姐，你在哪里同咱见过面的？
2: 就是8月初1、2更天，难女奉张都监之命到壮士卧室门前敲门搭话，你可记得吗？
1: 哦，不错。武松一凝神，这会儿又想起来了，哪知道这一天就是他敲我的房门的。请问大姐，后来又怎么样呢？
2: 亏得壮士房门关闭，哪知道恶贼张都监做媒是一计，暗伏刘龙李豹，涂面挂须，欲杀奴家，疑惑于壮士。这一会儿奴家才知道壮士有难。哎呀，
1: 吴二爷一听心里边才了然，该死啊，哪知道张都监带我做媒还是用这个计想害我的。照这一说，张都监跟这位姑娘也有仇了。
0: 武松又想，奇怪，这位姑娘不像张府的丫头，她这个人的举动稳重得很，非一个寻常女子。不知这位女子究竟跟张都监有什么关系？来问问她。
1: 大姐，你大姐贵姓？是韩，张都监同你有什么瓜葛？你是个青年的女子，怎么流落在他这个衙门里面？他为何要带你做媒呢？
2: 壮士，若问奴家，话头也长，容奴家细说。
1: 姑娘就说，前者父亲如何跟张都监拜过的，又是同营又是同乡，后来父亲跟他一同上阵，父亲阵亡，后来一家怎么样流落到他衙门，张都监又怎么样害死他的兄弟，逼死他的亲娘，他所以只剩孤身一人。
0: 武二爷听了，原来这位姑娘是个可怜的孤女，他听到那些不公不平的事，眉头一竖，眼光突出，咬牙切齿。
1: 我要早知道张都监做过这么些暗昧不明、伤天害理之事，刚才在鸳鸯楼还要多砍他几刀。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武松在孟州衙门判了军罪以后，大闹飞云浦，杀了四个暗算他的人，接着前进孟州城，进了都监府，由后院杀起，一直到最后杀了仇人蒋忠、张全、张都监，来了个血溅鸳鸯楼，然后留下性命，正要离开都监府，不料在花园之中巧遇韩玉兰。当他知道了韩玉兰的身世，气的是咬牙切齿。武二爷看见姑娘眼泪滔滔，就是自己这么个铁心的汉子，也觉得心酸难受。哎，大姐，照这一说，你就剩了孤身一人，你这一来怎么好啊？武二爷这句话打动姑娘，姑娘眼光一抬，看看武松，看看自己，不错，这一来怎么办呢？张都监做媒虽是一计，我却痴心以为是实了，现在武松似乎没有此意，我孤身一人依靠何处呢？不必了，我最好直接跟英雄说，张都监虽是一计，你在当时总归没有拒绝，你都有允许之意，我呢，我心眼里也很愿意，这个婚姻是你既情愿我也情愿，你现在就不该拒绝，大概你是因为血案在身，生怕我负累于你。姑娘这一会儿就老着面皮壮士，恶徒张萌芳原来虽是一计，承蒙壮士允许过了，奴家也情愿跟随壮士，你可能携带奴家一同逃命，
2: 这个
1: 武二爷这一听，哎呀，他就要跟我一起走，这怎么行呢？我一则不想娶亲，二则不能带你走，我现在一个人都危险，还能带你这个姑娘家吗？我遇到对头，如果把你这条命弄丢了，我也对不起你啊。
2: 哦，大姐，你要知道我有血案在身，现在寸步难行，何能再带大姐逃难呢？恐怕遇到官兵对头把我抓住，倒没有命了，那时把你大姐抛弃一旁，岂不贻误你的青春？那不行，
1: 这个
2: 姑娘见武松拒绝，心里想想，哎，我也不能怪他心狠，他的话有理啊，
1: 他本人现在都自顾不暇，岂能再带我这个青年女子逃难呢？他生怕误我的终身呐、这个君子人物世间少有。
2: 姑娘心眼里就很爱他，既爱他就格外的不肯放松了。
1: 壮士，不妨你这会儿不带我走，只要你允个日子，哪怕三年五年之后你能来带我，我随便怎么样都要等你。
2: 武二爷一听不好，哦，大姐，你要知道咱此时信步由缰，偌大的乾坤也不知哪里是咱的去路，恐怕在途中

0: 遇到官兵敌人，把我捕获到公堂，遭其杀害，大姐还不知道，岂不要等老了罢休？何能贻误大姐的终身？日期实在不能应允。姑娘一听，她又是一个拒绝。不错，她回得有理，不由得一声叹息，秋波中泪似涌泉。哎，我不能怪武松的心狠呐、啊，只怨我自己的命薄。他说到这个样子，致以尽矣。我也无需再说，此事绝难挽回，算了吧。姑娘只得狠着心肠，壮士，既然如此，你就快走。
1: 是。
0: 你赶快走。
1: 是。
0: 姑娘连叫了两声快走，武松为何不走呢？武二爷这会儿脚底下如同有绊脚石绊着他的腿，两个眼睛痴呆呆的看着姑娘，他心眼里觉得对不起她。她虽然是个年轻的女子，她知道我这个人，我受害，她居然能夜夜焚香祝祷我早出龙潭虎穴。她有这番良心对我，如今她无依无靠，我堂堂男子汉就不能替她想一条生路。我如果就这么掉脸就走，我这个人就太狠了。想到这个地方，武松就不能走，非要给姑娘想一个安身之地，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姑娘。武二爷一凝神，有了，想起个主意来了。大姐，你不必悲伤，我有一个办法。你大姐刚才讲到尊府是徐州，你徐州家乡还有什么人呢？如有什么亲眷本家，你能把姓名地址讲出来，咱带你走一趟，到徐州替你送个信儿，叫你家里亲丁骨肉来人把你带回去，你看怎么样？武松不提到姑娘亲丁骨肉倒也罢了，说到这句话，姑娘格外伤心，忍不住眼泪滔滔，双手齐摇，壮士，若问奴家亲丁骨肉，是一个没有。哎呀，哪知道他这一句话又触动了武松的伤心之处。哎，我也没有骨肉亲丁，你苦我也苦，苦的遇到苦的。姑娘知道时间不早了，把泪忍住，壮士，你赶快走。姑娘说着银牙一咬，下了决心了。我这个人太愚了，之前呢我不肯死，不是贪生怕死，一则母亲的遗命我非要带母亲兄弟报仇，二则我也不服气呀，张都监这种坏人就能容得他如此称心满意呢？今日我心愿都了，仇已经报过了，我这一会儿何必还贪生于世呢？姑娘想到这个地方，头一低就对准了假山石上这一块青石撞去，一下就撞死了。武二爷看见姑娘如此，忍不住热泪滔滔，哎呀，可怜她居然就这么死了。他一时觉得万分对不起他。 他弯下腰来，两口刀在土地上一挑，挑了一些浮土就往姑娘身上撒。撒土是这个意思，我算替你盖过土了，我算带你收过尸了。一切完毕以后，英雄掉过脸来，一个箭步窜上了假山，已经到了东边院的墙头，正要预备往下落，只听见底下有两个人说话。这块就是衙门外边上手东边的胡同，两个打外围子更的从这儿路过，前走刘二，后随王小六，两个人说着走着，五二爷把身子朝后边一退，头往下一低，就趴在假山上。等到两个更夫走远了，又把腰杆一直在墙头上踩了一脚，纵身落下。落下来就顺着东边的院墙根出了胡同，右手这一边就是东园门栅栏，左手这一边上大街，一直不拐弯，直抵东门。英雄朝东门这一头看看，有月亮，街上并无一人，连打更的都没有。英雄哒哒哒哒大胆的跑，走着走着临近东门城圈了，看见营房，营房里边有呼声，漆黑的，门兵是醉的醉了，睡的睡了，一个人也看不见。五二爷直接进了城圈，轻轻的把刀悬在腕子下面，把大栓一拔，城门开了半边，偏着身子出了城。走走回过头来看看东门的城楼，哈哈，我今日进城报仇，我是准备个不要命的，兴许一腔热血倒在城里，哪知道今日不但把大仇报了，居然能逃出这一道孟州城，哼，真是意想不到。这一来，偌大的乾坤哪里不能栖身立足？嚯，五二爷纵蹦穿跳，一口气就把东门外这条街走完了。武松离开孟州，上了大路，走了没多远，大路旁右边有一条岔路。五二爷脚步停下，一凝神，这条路还记得。六月间，由十字坡到孟州，就是由这条岔路来的。我那一次随二长借走，也是进的东门，走过的一条熟路。趁着月亮上了右边的岔路，纵蹦窜跳，奇快如飞，怕后边有追兵赶来。30多里路啊，恨不能一步就跨到十字坡。正往前走呢，天色将亮，看见路旁有个大树林，树林边有一棵老树，老树后边一阵风声，嗖，窜出来一个人。出来的这一位身高将近一丈，这一副脸色才难看呢，通红刷亮，眼睛抠在里边，一部红胡子乱糟糟的铺在胸前，头戴皂纱软顶状帽，乌纱扎额，拱手英雄节俏铮铮打在眉心，一身的夜行衣靠，双手端了一根铁棍，有酒杯口那么粗，6尺多长。来人从树后窜出来，就紧落在英雄的左边，一声大叫：“哎，你是哪里来的牛子？”英雄双刀一举：“狗贼，你想干什么？”五二爷一开口，这一位站住了。为什么呀？刚才猛一下啊，是认不得武松。武松呼着一脸的血，哪儿去认呢？现在听见是五二爷的嗓音，再把武松一细看，忍不住一声笑，这个笑就与众不同了，活像鸡叫还带回声，咱只当是谁，原来是

0: 武家叔叔。
1: 吴二爷顿时恍然大悟，哎呀，你老敢飞二嫂，
0: 赵啊。
1: 来人是谁呀？原来就是孙二娘。哎，此地到了狮子坡了吗？
0: 到了，
1: 树林子后边就是孙二娘的酒店。吴二爷跑得好快呀。那么来人既是孙二娘，怎么相貌不对的呢？为何妇道人家长起胡子来了？
0: 嘿嘿，他不是真面目，他是涂面挂须，
1: 猛一下啊，武松都认不得了。他涂面挂须干什么呀？是一时高兴。
0: 他的花样多了，
1: 他昨天得到的信儿，今天天不亮了，有个买卖要从这儿经过，这个家伙是个出名的坏蛋，所以孙二娘天不亮就爬起来，涂面挂须，女扮男装，端着根铁棍，带着四个孩子埋伏在树林子后边，等着这个家伙准备打他的闷棍。他看见武二爷急匆匆的赶来，以为他和这桩买卖有什么关系，就先来盘问一下，哪知道是武二叔叔。这会儿孙二娘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武家二叔叔，
2: 嫂嫂，你老怎么又打起闷棍来了？
0: 哎呀，武家二叔叔啊，你的话我并没有忘记啊，果然忘记，那嫂嫂今天看见你迎头就是一闷棍呢，我在这块等的是个坏蛋呢。
2: 哦，原来如此，余弟错怪嫂嫂了。
0: 武家二叔叔，余嫂绝不怪你，你前次从狮子坡分手进城，怎么一点消息没有，把余嫂都想死了，叫你家张二哥进城两次也打听不到消息，你今天从哪儿来的，怎么这个样啊？
2: 嫂嫂，若问此话，路上非说话之所，我们到店里再讲吧。二哥在家吗？
0: 在家在家。孩子，
1: 一声喊，树林子里边四个孩子都到了。
0: 奶奶，你到店里去送个信儿给张二爷，就说武家二叔叔来了。
1: 哎，那买卖不拿了吗？
0: 不拿了。
1: 孙二娘随后请武松也就进了树林，回到店里去。其中有一个小孩跑到店里边报信儿，
0: 张青啊，正睡着呢。张二爷，张二爷，你老快起来吧，武松，武二爷来了。
1: 张青闻听好喜欢呢，手一摁爬着坐起来。
2: 诶，他从哪儿来了？
0: 从哪儿来的？嘿嘿，看他这个样子呀，我害怕呢，也不知道闹了多大的乱子，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手里有刀，脸上有血。哎呦，不好了。
1: 张二爷一听，爬起来穿好衣服，抢步出了房，到了明间，外边孙二娘领着武松已经到了。
0: 张二爷再把老婆看看，嘿，
1: 该死，我家这位夫人我认不得她了，女扮男装，胡子都长起来了，这个面相是真难看呐。
0: 再看看后边这个跟着的，果然是兄弟武松。
1: 张二爷也有点害怕，难怪孩子说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一点都不假，只看见兄弟头上脸上全是血，手里边两口刀都呼的是血，看来我家兄弟这个祸闯的不小啊。
2: 贤弟，二哥，
1: 弟兄见了面，武二爷非常高兴，本以为啊弟兄永别，谁知今日有再会之期呀。
2: 贤弟从哪里来的？
3: 二哥，我们坐下来再细谈。
2: 好。
1: 到了里边，武二爷有孩子过来伺候，孙二娘进房去也要收拾一下，这个鬼样是不能出来陪小叔子的。孩子伺候武松洗完了手脸，把哥哥的骨头包解下来，找了一个干净。

的地方供奉，然后到房间里边更换衣服。衣服换好，张青夫妻两个也收拾好了。张二爷招呼孩子们，你们到前面照样开店，但是不许闲杂人进来，如有酒客当然招待，如有闲人往后边跑，你们就要阻挡。接着就招呼摆酒，贤弟请上座。是。五二爷首座，张青对陪，上横头是孙二娘，有孩子过来巡酒上菜。贤弟二哥，你前次从十字坡跟我们分手之后就杳无音信了，你家嫂子不放心，叫我进城两次也打听不到你究竟在什么地方，之后我也就没有功夫进城了。你今天从哪里来的？怎么杀了许多人呢？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是，哥嫂若问，话头也长，不嫌絮烦，容小弟细禀。武松啊，就从进孟州城跟师根结拜说起，一直说到今日报仇回到此地为止。武二爷说的是有声有色，张二爷听的是摇头吐舌，孙二娘听见杀了十几口，现任官杀掉了两堂，他眼睛都笑细了。哎呀，我家二叔叔杀得好，这才杀得痛快。胡闹了，还痛快呢，这个事儿闹大了，不得了了。贤弟，这个祸事太大了，贤弟你到哥哥这个地方来好是好啊，就怕我这个地方不能躲藏啊。你可知道我这地方离孟州城只有33里呀、啊、皇城之下墙有缝必有耳，我看你最好不过要出省，在本省你不能待了。你如果到远处去要路费，我这里有，要多少可以拿多少。吴二爷呢也知道哥哥的意思，哦，二哥你老放心，小弟岂能坑害兄嫂，小弟本当就走，那因事先约了个朋友在你老店里会齐，要稍等两天，等我这个朋友来一道动身，好吧。好啊。张二爷一听他要等朋友，下文也就不好再说了，且等他的朋友来再做道理吧。孙二娘听张青劝武松走，心里边很不满意，武家叔叔你不要听你哥哥的话，你就长久待在我店里边，怕什么呀？你吃点东西，吃饱了再到房里边去休息，你不要害怕，蹲在于嫂这个地方怕谁呀？啊，有什么都是我的，我叫你家二哥到前面去照应店务，就是来几十个办公的人也不能奈何你怎么样。二叔叔你放心吧。是，谢谢兄嫂。顷刻间酒肴吃罢，孙二娘叫张青到前面去照应店务，恐怕有办公的从这儿经过，孙二娘在后边就把对过客房里边的床铺等等收拾齐备，叫武家二叔叔休息。英雄实在也是困倦了，吃饱了擦了手脸进了房，房门一关上床就睡，头往枕头上一搁，搁下来就睡着了，是鼾声大作。他在这儿睡呢，城里边的事儿发生了。究竟从哪块发生的呀？头一处是城门口，城门口营房里边原来四个门兵，连送封条的两个老将，共计是6个人，他们吃醉就睡了，到了天亮不约而同都醒了，觉也醒了，是酒也醒了。哎，老大哥早。早早早。哎呀，昨天你看就这么闹酒闹睡着了啊。哎，那昨天夜里边那江大爷周大爷没有回来啊？

0: 不知道啊，之后也没动静啊。
1: 嗯，怕的是没回来。嘴里边说着，有一个门兵跑出来，再把城圈子里边看看。哎呦，老爹啊，这城门开了半边了。

0: 这是天亮出城的人把大栓摘了。嘿，别再啰嗦了，回头啰嗦了上边知道我们又要挨骂，算了吧，闷掉了吧。他们以为这个事儿不成问题，想闷掉了，嘿，其实到哪儿闷去呢？都监府衙门里边也发生事儿了。武松杀的是衙门的后半段，发作应该从后半段发作呀，哎，却从前边发作了。头门口啊，有三桌人吃晚饭的，有张都监面前当差的，也有蒋忠带来的手下，也有团练使张全带得来的亲兵老将。吃了晚饭没事儿，大家就趴在这块打打盹儿，就这么一觉睡到天亮。到了天亮大家都醒了，张全的几个手下就带领张都监手下的还有蒋忠手下的一起啊，就奔里边来伺候了。到了鸳鸯楼南边六角腰门口往下一站，因为这一道腰门呐，里边没有呼唤不敢擅入，就看着里边低低的喊，哎，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喊了两声里边无人答应。哎，老哥，里边没人答应是什么缘故啊？哎，奇怪了，想必是酒席散了没人了。那里边没人我们就进去吧。好好好，这一起十几个人呐，跨进了六角门，到了鸳鸯楼南边的岩石口。领头的这一个呀，他没看近处，先看远处，看见北边岩口那儿一个尸体。哎呦，老哥，不得了了，这个人是谁杀的呀？杀的是什么人呢？哎呀，不是张全张大老爷吗？哎呦哎呦，没命喽！张全手下当差的吓得叫起来了，哎呀兄弟啊，哎你看见呀，那个西山墙门肚里边还有一个被杀了呢。哎呦老爹呀，这楼梯后边又杀了一个。哎呦不好了不好了，都杀了好几个了，这什么人杀的呀？哎呀老哥呀，哎这个事儿可大了呀，不得了了，这楼上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那我们赶紧上楼看看去吧。
1: 其中有一位少年朋友头一个就上了楼了。嘿，这一位上身才越过楼板，朝楼上一看，哎呀！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假期山林行，防火知识要掌握，假期进山需要打卡绝美风景，快乐值直接拉满。在森林山区等自然环境中游玩时，一个不小心小火苗就能变成大灾难。森林防火是每个人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确保自身安全，森林防火小手册，让我们一起来做守护绿水青山的小卫士。一，不携带火种进山，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易燃物品进入林区，也不在林区吸烟。二，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野炊烧烤、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看管好未成年人，家长们记得提前上好防火安全课，教育未成年人不要玩火，并在家长监护下活动。四，遵守景区防火制度，在景区游玩时遵守景区的防火制度和管理规定，不在景区内乱丢烟蒂、火柴等等可能引发火灾的物品。防火口诀：森林防火要记牢，火源管控是关键，火种进山不可要，林区吸烟危害大，野外用火要取消，未成年人要管好，遇到火险莫慌张，火警电话记心间，森林火警电话12119。每熄灭一个火种，都是对万亩青山的温柔守护。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 是将它们清理干净。

0: 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吐乱话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4: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5: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2: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6: 你埋不点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7: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空眼啊。
2: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8: 大伙演唱一首歌曲，大伙说好不好？谢谢
9: 各位朋友，大家好。
8: 这儿还有一位
9: 陆明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
8: 啊、大家好，
10: 晚上好。
8: 首先呢，我还是为咱们大伙演唱一首歌。
9: 今天这里可谓高朋满座，大家来追寻什么、
8: 哦、你说说。
9: 来到这里、哦、不是为吃为喝，
8: 那是
9: 为祝大家开心快乐。哎，
8: 对对对对对，
9: 一年过了一年，那今天有缘来相见、嗯、歌声带来美好的祝愿，恭祝大家万事如意，
8: 怎么样？
9: 幸福安康万万年。
8: 好好好好好好好，他唱完了，跟他唱完了，跟气啊，唱的确实不错啊！我再来一首，
10: 别别别，
8: 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
8: 好不好？
10: 别别别，
8: 好不好？
1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你刚唱一首，大伙都听烦了。
8: 我不唱，
10: 那不唱你演什么呀？
8: 我是音乐家，
10: 不，
8: 我会的多。
10: 你会什么？你音乐家？
8: 我这样好不好？
10: 啊，
8: 我换一个项目啊！
10: 啊，你
8: 我为大家演奏乐器。
10: 会什么？你就乐器？
8: 我刚刚琴弹的，各位不知道吧？我是相声演
10: 员。别别别，把人丢到北京来了，
8: 怎么意思？
10: 明知台上没钢琴，你钢琴弹得好，谁证明啊？
8: 我自己带了，
10: 钢琴有随身带的。
8: 那当然了，
10: 啊、
8: 各位等着，我把钢琴拿出来，好不好？不耽误时间啊，很快啊，等一下啊，真得拿钢琴。
10: 我就知道带不上来，钢琴呢？
8: 各位朋友
10: 啊，
8: 钢琴来了。大哥，
10: 您这是钢琴
8: 啊？我这就是钢琴，
10: 这是钢琴，
8: 这当然是钢琴
10: 呢。这怎么是钢琴呢？
8: 这是我昨天刚买的一琴。
10: 啊，这么个钢琴呢？这什么乐器？怎么大伙都没见过这？
8: 这叫口风琴。
10: 哦，口风琴
8: 是欧洲的一种民间乐器。
10: 哦，那你打算来个什么曲子？
8: 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10: 对喽，
8: 为大家演奏一曲匈牙利的《查尔达什舞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0: 好，音响师，请放伴奏音乐。

0: 陆边太专业，太专业了啊！
1: 大家不要鼓掌，
0: 这还不鼓掌啊？
2: 这还不是我最拿手的。
0: 您还会什么乐器啊？
1: 我还能吹陶笛。
0: 什么是陶笛啊？
1: 这个陶笛啊，哦，据计有3500年的历史。
0: 别说带了吧，带了，
1: 带了，
0: 带了，给他们大伙展示一下呀，啊！
1: 大家看看啊，啊，这个就是陶笛，
0: 这么小啊？
1: 你别看它小啊，哦，声音非常好听。
0: 那来个什么曲子呢？
1: 为大家演奏一首世界名曲改编的，叫《往事如昔》。哦，待会儿如果大家听的这个旋律啊，您觉得熟悉，嗯，啊，是从相识，啊，您就用掌声告诉我一下，啊，
0: 那没问题，没问题。音响师，请放伴奏音乐。咱们大伙听听这个陶笛是个什么音色啊？这么小个乐器，它能发出来个什么音呢？咱们大伙拭目以待。哦，陶笛。

0: 您这水平可以到联合国演出去了。
1: 大家不要鼓掌。
0: 这怎么又不鼓掌啊？
1: 这不是我吹的好，
0: 那是
1: 主要是这个乐器好。
0: 乐器
2: 这还不是我最拿手的。
0: 人来疯，不是您还会什么乐器？
1: 我还想为朋友们演奏一下萨克斯，大家要不要听一下？
0: 是，要不要？
3: 我拿点。
0: 这真人来疯。大伙儿仔细瞧瞧，长得还没沙克斯好看呢。来个什么曲子吧？
1: 为大家演奏一首叫《我的心里只有他》，哎，没有你。
0: 不，打起来了，歌名都说错了啊！那歌叫《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只有他，没得你。哎，没。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大家一起打打节奏。

0: 咱们大伙听听他最后一口气啊。
1: 别看了，回家。
2: 哎呀，你咋这么多事儿？你都钱都交完了，你快到人一亩三分地儿了，听人家的。
1: 行，喝不下去，你整给整俩菜的。
2: 这是医院，你这也不是饭店，你在这嘎喝，人说你呢？
1: 整点花生米也行啊。
2: 人家就要尿，就喝水就行。
1: 就要尿。
2: 您大夫都说了。他说的憋完这泼尿完事就知道看看你肾里有没有石头，裤裆里有没有沙子，再看看你血里有啥没有、
1: 血里再有点水泥，回家就盖个瓦房了。
2: 你就跟我俩抬杠子可能来了。
1: 哦，我说不了。哟，
3: 那乡长来了。
2: 大壮，
4: 这不三叔三婶吗？
2: 咱屯子那朱大壮呢？
1: 这孩子这家长得出去坏了，你这
2: 我这咋胖的。
4: 你俩在这干啥呢？这等啥呢？这是
1: 等尿呢吗？
4: 等尿呢
1: 啊？
4: 啊，你是要让你做 B 超吧？
2: 大夫让他憋泼尿完做 B 超。
1: 您早上来的时候，儿子就嘱咐我说是啊，你呀、别撒尿，到医院再撒。这第一泼尿啊，营养价值最高，到那啥都查出来了。到这头呢，人家这头先要尿，我就给他了，他还嫌多。做 B 超这时候还嫌少，他整个就给颠倒了。你说要先验这边再验那边，是不完事儿了？
4: 三叔啊、可能是不是让你做那些个什么前列腺啥的，是不是？
2: 大壮，那你干啥来了？
4: 我到这儿我是健康检查呀。
2: 你这孩子健康你检查啥呀？
1: 你这没病找病呢。
4: 三叔啊，您不知道，像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全都享受这种待遇，我现在科长，

0: 妈呀，那孩子从小鼻涕拉瞎的，现在当科长了，上哪说理去？
1: 哎呀，这城里呀，我就跟你说是缺人才呀，咱俩早来就好了。哪个科的？我是那个供暖科的。
0: 供暖科是干啥的？
1: 烧锅炉的。供暖科，我管一千多人的。
0: 他管一千多人呀？
1: 一千多人全归我管。他们就是那个喝开水啥的，
2: 不是？你送水的，你还别装，
1: 你整老半天就是烧锅炉的，好好干啊！就你这身体一定养好，知道吗？你这下一步可能还有步呢。
2: 三叔啊，你呢来一趟医院不容易，你来了就好好查查，别老心疼钱，保重身体才是
1: 不生病。
2: 对呀、
1: 啊，那还用你告诉、啊、你赶紧看去吧。
0: 他就心疼钱呢，
2: 老心疼。
0: 你快去看去吧。啊，
2: 三叔、啊，你多喝点水，你们在这憋尿呢是吧？那我去了啊，
1: 去吧。
2: 我这一天老忙了。
3: 252照心电图了。
4: 是不是张华252
1: 啊？
0: 二百五
2: 是我去了，
1: 我去检查，赶紧去
0: 吧。你快去吧。你瞅瞅人家啊，那大体格子像牛犊子似的，还查呢？
1: 查了也白查，走回头。
0: 你等会儿，干啥不查呀？
1: 没病查啥玩意
0: 儿？儿子给你花钱，这单子都开完，钱都交完了，就查查呗。人大夫都说，
1: 关键是没病，你查啥玩意儿？你老犟啥？
0: 不是你，问题是这么个事儿，孩子钱都交完，院不白瞎了吗？
1: 你白瞎啥呀？你查啥？有啥查的？刚才不是听心脏，马上就告诉我你得支架了。你这心跳太快了，咔咔咔咔咔咔。
0: 那人都说你心动过速了，那不就有病吗？
1: 哪是心动过速？都给我，你这想放怀表上，他能不过速吗？
0: 哎呀，人这大地方不能整怕呀啊！大壮，你查完了？
5: 没有，我得加项。
0: 啥加项啊？
5: 加项就是我还得交钱，还得多查一项。
1: 这是不是有事儿啊？
5: 没啥事儿，大夫说我窦性心律不齐。
1: 窦性？
0: 啥叫窦性心律不齐呀、啊？
1: 咋的？这就缺心眼儿。
5: 三叔不是缺心眼儿，啊，不是缺心眼儿吧？哎呀，啊，三叔，我交钱去了啊。你憋，你多喝点水，三叔。嗯，
1: 好。
0: 喝水，
1: 喝啥水？走吧，再这一查，给咱也查出痘来。
0: 你别走，你老惦记走干啥？你说这堆单子开完了，你喝，你瞅瞅，这家伙的这照相的，看你肺子的 ，CT 的，看你脑袋的 ，B 超，看你肚子的，这查查，他说
1: 不查，回去吧。
0: 不是查你，是查我的这个。
1: 查你干啥？你上个月不查了吗？
0: 他说再查一回也行，没啥事儿。
1: 这也不是水表呢，一个月查一回，你这不白瞎钱了吗？你这不是？
0: 你别介，你赶紧查，你听话，行不？
1: 啥话听话呀？
0: 你要是再气我的话，你走，我查，你走吧，走啊，你走，我自个儿在这查。
1: 你看。
0: 我就心寻思呀，那孩子多孝顺，领咱俩要出去旅游去，完说给咱俩检查检查身体，内相都查查。
1: 上次来了，他就告诉我，我说我上点火，牙有点疼，他说你赶紧上医院吧，这就给我折腾医院来了。那大夫戴个眼镜，我问你贵姓啊？我说我姓魏。他说你为什么呢？我说我爹姓魏，我就姓魏呗，还为什么？
0: 人家问你叫啥名？
1: 我说我叫魏宝德。他说你怎么事啊？怎么事？我说牙疼。他说你把嘴张开，我一张嘴，告诉我完了，死一颗牙。我说咋办？他说薅吧。我说我嫌疼。他说给你打麻药，你就不疼了。咔，一针麻药，我就觉得嘴唇子也大，哪都大。他说你张嘴，咔就给我薅了。薅完，我说我看看那牙吧，跟我60来年了，我去看看了，你得让我看一眼呢。他要走了，找不着了，他就满地找牙。我说牙哪去了？后来他说你啊一声，我没啊出来，他说坏了，卡这儿了。告诉我这就不归我管了，这下一步呢，你得上猴科。完了，我急忙到了照相，完了交钱到猴科了。猴科让我说你啊一声，我说啊。

0: 儿了，已经下一站了。我说，后来我说下一站在哪儿啊？他说下一站在胃肠科。我又照相又交钱了，到那一看，他说到这站根本就没停，你得到终点看看。我说终点站在哪儿啊？他说是肛肠科，又给我照相化验。这家伙到那我一去，大夫拿这么大扩大镜他就看，他说坏了，你这里长牙了，回口腔科摘了吧。我告诉你，我这一颗牙花了1000多块，我花钱让牙搁我这白溜了一圈。
1: 你老提你那光荣历史干什么玩意
0: 儿？咱不提他咋整啊？现在根本就是你进医院了就小病大扬，刚咳嗽两声了就到那抽一管子血。说这医呀，你这坏了，你得打滴流啊，就一个感冒。小时候感冒就喝点金奶当就好了，打7瓶滴流，打7天，花了500多块钱。
1: 那给你感冒治好就行呗。
0: 感冒好了，肾坏了，
1: 治啊。
0: 肾好了，肝又坏了，
1: 那再治啊。
0: 肝好了，心脏坏了，
1: 那就接着治。
0: 支架，
1: 支架，
0: 4万一个国产的，进口的是8万，你支不支吧？你支不？
2: 支，支架，支架，支架，支架。
1: 大壮啊！那是他是朱大壮，快点快看看。大壮，你这是咋的了？大壮啊！
2: 三叔啊，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我不行，我支架了，让我爹来看我，我支架了，支架。
0: 好嘞。
1: 刚才还好好的，这会儿咋支成架了呢？
0: 你看那个。刚才好好的，你这不是吗？到这儿支架了，这是缺个后卫，你这瞅你这。
1: 这咋整啊？
0: 哎妈，不行了！
1: 你咋的了？
0: 哎呀呀，别动！
1: 那我给你找大夫去。
0: 不行！
1: 我给你找大夫做 B 超呗。
0: 你别做了，全出来了。
3: 谢谢大家。看到这么些个衣食父母啊，心里非常的开心哦。但是一上台来啊，大伙儿可能对我也不了解，
4: 是
3: 啊，因为我咱也不是什么名人，嗯啊，也没上过什么电视，嗯，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4: 讲一讲。
3: 哎，我叫谢金，嗯，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哦啊，水平有限，到不到的地方您多多的包涵，
4: 嗯，客气。
3: 哎，最主要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4: 哦，我啊。
3: 这位老先生得着重的介绍一下啊，
4: 是是是
3: 啊，姓谢，
4: 是
3: 叫谢天顺，
4: 没错。
3: 谢天顺老师啊，跟我的关系比较特殊，嗯，大伙儿可能不了解，嗯啊，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父亲，
4: 谢谢
3: 大家的，哦啊，现在挺好，说实在的，嗯，现在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哎，没什么事儿啊，包括茶馆啊，包括来这录节目啊，听听相声，开心开心，其实挺好，
4: 那都娱乐娱乐嘛。
3: 你包括外边看个电影，嗯，对吧？
4: 是，
3: 你包括旅个游，嗯，现在交通也很便利，嗯，你想去哪儿都行。
4: 哎，这倒是，
3: 对吧？你包括火车呀，包括这个动车，这个北京到天津30分钟，
4: 对，
3: 复兴号很方便就到，
4: 这方便，
3: 对吧？你包括出门小黄车，哦，对吧？现在 OFO 一刷这个二维码就随便骑，
4: 啊，方便，
3: 多方便，嗯，包括北京胡同游，胡同游有这什么蹬车的。
4: 哦，那您说是北京那个什刹海？
3: 哎，对对对，电动三轮。嗯，这解放前啊，没有这个电动三轮。哦，连这个蹬三轮的都没有。
4: 有那年头呢？
3: 过去是什么呀？啊，纯人力车。哦，纯人力车呀，知道吧？
4: 啊，知道。
3: 有2根棍儿，后头有个小椅子，上这个人，这位拽着他跑。
4: 啊，洋车。
3: 哎，洋车。过去我们家里人就有干这行的。
4: 哦，谁呀？
3: 那时候我二老爷就拉过洋车。
4: 是啊。
3: 哎，他就是一个外行。嗯。那时候他在农村啊，正赶上闹灾荒。嗯。逃荒啊，上北京找我祖父去了。哦。那时候我们家里人基本上都住在北京。
4: 哦，老宅。
3: 哎，我祖父说了，说您这找我来了，我也养活不起您呢。哎呀，您说3-5天还行，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嗯，我二老爷是农村人。嗯，那我干点活不行吗？
4: 哦，带口音。
3: 您干活，您能干什么呀？嗯，一没学历，二没能力。

0: 您说您能干什么呀？啊，我卖苦力气还不行吗？哦，卖苦力气，就您这个体格，您这个岁数，到车站码头给人扛大个去，您能挣多少钱呢？嗯，那您说我做点嘛呢？实在不行啊，您试试拉拉洋车。
1: 哦，这就是拉洋车。
0: 哎，拉车我行，拉车没嘛。哦，不就是两根棍后头有个小箱子，上这个人我拽着他跑吗？
1: 哎，他见过这。
0: 那个没嘛，我拉去吧。那时候我们家门口啊有一个这个车厂子，哦，这个车厂子掌柜的呀跟着我祖父还挺关系还不错啊。那天我祖父啊带着我二老爷就去了，哎，先生您受累，给他找辆洋车。你想人家一看我二老爷这模样就知道乡下人，
1: 外行啊，
0: 他不愿意把这新车好车给这外行了。嗯，拿手一指那房上，去把那个车拉走吧，这车呀也不要保人，也不用交租金了。嗯，哎，我二老爷还挺开心。
2: 是，
0: 赶紧吧，搬梯子上去，把这车拿下来一瞧，破车一辆。
1: 哦，不能拉，
0: 可不是吗？跟半车把。
1: 什么叫跟半车把呀？
0: 一边有棍儿，一边没棍儿。
1: 哎呦，那可拉不了。
0: 但是你说这掏谁去呢？
1: 这还真不行。
0: 你说是、我二老有主意。
1: 干嘛？
0: 修理修理。
1: 这怎么修理呀？
0: 接了半截扁担。
1: 哦，哎，扁担接上了，
0: 哎，这就一边骑了。
1: 哦，好好好，
0: 你再看前面也不行。
1: 什么？
0: 没有那横梁。
1: 哦，短根棍儿、
0: 怎么办呢？啊，哎，拿个拐棍给拴上。
1: 呵，这也解决了。
0: 扭头一瞧，还是不行。
1: 又怎么了？
0: 这车这椅子没底儿。
1: 洋车没底儿，
0: 你说这车没底儿怎么拉呀？
1: 是啊，
0: 是不是你雇车的也跑，拉车的也跑？是是，跑这请个陪练是怎么着？
1: 没有，
0: 跑这健身来了？你
1: 哪有这么干？
0: 哎，我二老有主意，嗯，修理修理。
1: 这怎么修理呀？
0: 找了一个这么厚的一个木头板儿。按理说这木头板这么厚啊、你要买钉子你也买稍微的长一点就行。
2: 是啊，
0: 我二老爷外行啊，买了一个这么长的大钉子。呵，买了四个大钉子啊。他也不会钉，嗯，人家钉都是从里往外钉。
1: 对，
0: 他不是从外往里钉。
1: 那怎么钉啊？
0: 把这车翻过来照这四个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板儿钉上了。
0: 你看外边挺光滑，嗯，里边四个钉子支棱着。
1: 嚯，这可受
0: 了！我二老心话，这个危险系数学费大点儿。
1: 对呀、
0: 这怎么办呀？想办法吧。
1: 干嘛？
0: 修理修理。
1: 哦，这也修理修理。
0: 哎，有主意。
1: 怎么修理？
0: 找了一个小棉垫子，给扶搁上了。
1: 这拿棉垫子盖上就行了。
0: 你看有这么句老话吗？
1: 什么呀？
0: 眼不见心不烦。哎，那这
1: 他是不烦，那坐车的受得了吗？
0: 往下一瞧啊，还是不行。
1: 怎么？
0: 一个轱辘有带，一个轱辘没带。
1: 哎，破车！
0: 你说这新带，你买一个你犯不上。
1: 是啊，
0: 是不是？凑合着拉吧。哦。再看我二老爷这身打扮，也不像拉车的样。
1: 什么打扮？
0: 一只是破棉鞋，一只是破油靴。这油靴底儿都掉了。哟、这底儿跟这鞋两拿着。呵，没钱怎么办呀？拿绳子给系上了。哎呀，脑袋上系着一个白布手巾、乡下人的习惯。嗯，那天驾着车就出去了。
1: 嚯，还拉去了。
0: 北京地理又不熟，转来转去转到哪儿了？前门大石烂。哎，
1: 那儿倒热闹。
0: 哎，过去前门大石烂那儿啊，那儿有这么一个菜市场。嗯，在那儿拉了这么一趟菜也累了，一拐弯啊走到天桥那儿了。哦，在马路边上蹲着正歇着呢。这时候可巧了，有一位啊打胡同里出来。
1: 哦，来雇车的了。
0: 这位打了一宿牌回家，一瞅四外没车，哎，一眼瞅着我二老爷那车了。
1: 行了，
0: 这位一叫，哎，洋车洋车，拉座不拉呀？你说嘛，拉座不拉，不拉座我吃嘛呀？你了去哪里呀？我呀菜市口。哦，菜市口，哈哈哈哈，这是哪里？
1: 哎，连这儿是哪儿都不知道啊。
0: 不是，你拉车的你怎么还问我呀？
1: 是，
0: 这是天桥啊。嗯，天桥到菜市口，这趟可远了。得了，你借500块钱吧。啊，你说什么？500块钱？啊，你穷疯了你、你见过钱吗？嘛叫穷疯了？我要的多你少几呀？一毛钱去不去？
1: 给一毛。
0: 这位雇车的诚心气我二老爷。你也说嘛，要500块钱你借一毛钱
1: 不拉了
0: 上车。你过来呀，你过来。
1: 一毛钱也拉呀？
0: 这位图便宜。

0: 便宜啊！便宜，我跟您说啊，便宜没好事。
1: 是啊，
0: 这位往这小椅子上一坐，
2: 哎呦嚯！
0: 我去，怎么意思呀、啊？不是拉车的，
2: 嗯，
0: 你这玩意儿漏电是怎么着？能不漏电？哪里个羊怎么有电呀、啊？是你那怎么扎我一下啊？
1: 是
0: 啊，把这垫子掀开一瞧，哎呦我去！
2: 嗯，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四个尖儿啊！你这个，
2: 嗯，
0: 一毛钱只能这个玩意儿了。
2: 嗯，
0: 那得了得了，谁让便宜呢？我想办法吧。这位啊，找了一砖头，啪啪啪，都给卸了。
2: 哦，
0: 卸平了以后，把这小棉垫子往上那么一放，
2: 行了，
0: 往那儿一坐，
2: 得了，不扎就行了。
0: 再看王二老爷，
2: 嗯、
0: 把这车把抄起来，
2: 哎，
0: 这模样。
2: 呀，
0: 哎呦，嚯！哎呦，再看车上那边，
2: 哟呵，
0: 哎呦呵，你蹦什么呀？宝妈呀，
2: 嗯，
0: 你上车你没看见？
2: 嗯，
0: 我一直是破面鞋，一直是破油靴，我这个油靴底儿全掉了，拿绳子系着了，不蹦带不起来呀。你这人，你穿什么破油靴呀？
2: 嗯。
0: 穿嘛呀？
2: 嗯，
0: 穿好的我得有啊。
2: 嗯，
0: 你嫌我穿的破呀？
2: 嗯，
0: 把你那皮鞋借我穿。你说什么？我一毛钱，我给你坐车，我这三块钱买的皮鞋我给你穿的。你想什么了你？
2: 嗯，
0: 瞧你那模样，你说嘛？瞧我这个模样，我这模样怎么了？你没事坐车，你看什么模样？
2: 哦，
0: 你跑这想姑爷来了吧？
2: 哎呀，真想多了。
0: 你说什么香姑？呸！
2: 嗯，
0: 有姑娘我也不给你。
2: 嗯，
0: 你说嘛？有姑娘不接我呀？
2: 嗯，
0: 接我也不要啊。
2: 怎么呢？
0: 我在老家饿死俩了
2: 啊！
0: 你看得了，别跟他怄气了。
2: 嗯，
0: 打了一宿牌也累了，
2: 哎、
0: 拿这个手巾啊一蒙脸，这位睡着了。
2: 哦，
0: 睡着了，他瞧了。
2: 嗯，
0: 我这二老爷拉起来没完了。
2: 嗯，
0: 驾着车。哎呀，怎么不叨叨了？
2: 嗯，
0: 莫爹说了吧，不念怨了。
2: 嗯、
0: 呀，别睡呀、
2: 嗯！
0: 你怎么睡着了？哪里是菜市口啊？
2: 啊！
0: 我二老爷这么拉，
2: 嗯，
0: 由上午八点，
2: 嗯，
0: 拉到下午四点半，给这位拉到荒郊野外大开挖去了，
2: 嗯，
0: 拿凉风一吹，这位醒了，
2: 嗯，
0: 这位一扭头一看呀，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给我拉哪儿来了？你给我拉坟地来了？搁下搁下！哎呦，可他娘到了，
2: 好嘛，这坟地是到了，
0: 到哪儿了？到了，
2: 嗯，
0: 你给我拉坟地来了。坟地啊，
2: 嗯，
0: 哎呀，既来之则安之吧。
2: 啊，
0: 什么叫既来之则安之啊？是你拉坟地了，你顺便你不上个坟吗？我这上坟有顺便的吗？你们家上坟跟串门似的，是怎么着？行了行了，赶紧掉头拉回去吧。掉头就算了，
2: 啊，
0: 咱还是一直走吧，反正地球是圆的。
2: 他倒想得开，
0: 你要绕地球几圈啊？你赶紧给我拉回去。
2: 嗯，
0: 不行了，拉不回去了，蹦了一天了，五脏全反了个。
2: 那可不，
0: 几千吧，我饿了。
2: 嗯，
0: 你说这像话吗？
2: 真耽误事儿。
0: 这还好呢。
2: 嗯，
0: 那天正拉着座，
2: 嗯，
0: 车上坐着人呢，
2: 嗯，
0: 手心全是汗
2: 啊，
0: 攥着车把，
2: 他紧张啊。
0: 嚯！身上越来越大，
2: 我这越来越卖力气。
0: 走在大马路上，看谁都像挨撞了。
2: 嗯，
0: 哎呀，你看，哎，有点眼力劲儿啊，躲我远点儿。
2: 嗯，
0: 你看有那个不知死的玩意儿
2: 吗？这
0: 就，哎呀，你在当劲儿做嘛呢？哎呀，你又不是交警啊？你看看，我感觉你跑不了了。
2: 这，
0: 我感觉我肯定会撞上你的。
2: 嗯，
0: 我感觉我有五步我就得撞上你。
2: 嗯，
0: 五、
2: 嗯、
0: 四三二一，撞上了！
2: 哎呀，还数着数撞，
0: 这下撞的，
2: 嗯，
0: 在马路当间撞的，
2: 嗯，
0: 愣给这位撞进药铺了。
2: 那这是进了便道了。
0: 当当当，那有个栏柜，
2: 啊，
0: 一扶栏柜没摔着。
2: 是，
0: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去！
2: 啊，
0: 哎呦我这腰我受不了了。
2: 啊，
0: 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啊，
0: 跑进来个人，赶紧过去问去吧。先生，您买点什么药啊？啊？我什么也不买，
2: 嗯，
0: 什么也不买。

0: 买您进来干什么呀？我撞进来的。
1: 这儿哥，
0: 实在不好意思。嗯，这位出去一瞧啊，看我二老爷真不含糊。嗯，驾着车把在那儿等着呢，
1: 没走。
0: 一看就是外行，
1: 可不怪
0: 外乡人，给他来个台阶得了。不是，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撞上了？怎么回事啊？嗯，我这还说着腰撞上，腰撞上。你看看，果不其然撞上了吧？不是，你没看见呢。言外之意，给他来个台阶。
1: 是啊，
0: 你说对不起，我没看见，不就结了吗？
1: 对呀、啊，
0: 我二老爷不会说话。嗯，你没看见，没看见能撞这么准吗？
1: 憋着撞来的。
0: 你诚心撞我是怎么的？那、叫诚心。告诉杠上撞你，你也别躲。嗯，躲到哪里也是撞你。呵，行了，你就认便宜吧。上次撞的那位
1: 怎么样？
0: 不会都砸了大海了？
1: 哎、啊，您这还撞死人呢！
0: 我看这回撞的也不重，下回撞重了再说吧。哎呦，还得拉祖户呢。
1: 你看看，
0: 这位一听可就急了，过来抡圆了要打我二老爷。我二老爷害怕挨打，
1: 是
0: 拿这车把扛了几下。你怎么打人？你这是土骂人？
1: 是，
0: 你怎么打人？
1: 是，
0: 扛了几下。挨撞的那位不打他了。哦，有打车后边过来一位。眼镜也碎了，大褂也撕了，过来抡圆了给我二老一嘴巴。你他妈混蛋！哎，怎么打人？你怎么意思？我给大祖国有，并不好啊。我看你这人怎么面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似的。他一掂这车把呀，车轻了。扭头一瞧，车上那位没了。
2: 是，
0: 这才明白过来。哎呦，赶紧是你小子，你说你这个人你不粘一手，你怎么下去？废话，你扬车把，我从后面下去了。我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这个特别开心啊，
5: 对，
4: 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伙说相声。
5: 是，
4: 其实今天呢、这个题材啊特别好。
5: 这题材什么？
4: 说的是父母。
5: 父母，
4: 哎，那其实我也想提提这事儿。
5: 好啊，
4: 哎，我也想借着这机会呢提一下这个题材，父亲。
5: 我不瞒您说，我还就怕说这题材。
4: 怎么不爱听？您没有借出去了，租一个不行？要不就刷一个扫码共享一个，你看看有没有富裕的。为什么不爱提呀、
5: 这个一提到这个，大家伙儿竟答应，你竟找我们便宜。
4: 咱哥们儿刚这说相声没找便宜啊，
5: 这捧哏竟吃亏。你要踏踏实实说说这父亲爸爸，我倒愿意说说。
4: 我不是为了像他们那个相声演员似的，老拿人捧着演员找便宜，占人家这那的，说着我不说，
5: 我也怕着了。
4: 我主要是为了这个舞台呀、通过这机会介绍介绍我父亲。
5: 我也愿意宣传宣传我爸爸。
4: 我爸爸那想当年，那也是精神小伙儿，那也没秃。我跟你说，
5: 我爸爸一出大街也是最靓的仔呀、
4: 那我爸爸当年也是全村的希望啊。
5: 我爸爸经常仰望星空。
4: 哟呵，你爸爸还挺文艺。
5: 大文学家徐志摩知道吗？
4: 轻轻的我来了，是他吗？
5: 徐志摩
4: 是这人哈、
5: 见着徐志摩了，就见着我爸爸了。
4: 哦，就写诗的。文学家。那我爸爸是画家。
5: 画家。
4: 哎，我爸爸怎么说呢？
5: 你来劲儿了，
4: 吊哥，你知道吗？
5: 吊。
4: 哎，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奔驰的小野马是带刺的玫瑰，开心我就 叫，不开心我就 叫，一给我了 叫，一给我了 叫。

0: 来，
1: 你先别犯疯。
0: 怎么不犯疯啊？
1: 不是，咱是说调啊，还是说爸爸呀？
0: 不是画画的 baby 吗？我爸爸不是？
1: 不是，好好宣传宣传爸爸吗？
0: 不是，我就说你爸爸，哎，能写诗。
1: 嗯，
0: 我爸爸呢，哎，能画画。
1: 能画画。
0: 哎，我爸爸是一个画画的老 baby。
1: 好。你爸专门画吊，
0: 哎，对，你甭管画什么，
1: 嗯，
0: 哎，我爸爸行，
1: 好，
0: 而且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啊，
1: 嗯，
0: 我爸爸最好看，
1: 我爸爸长得也不寒碜。
0: 就当年啊，我听我奶奶说，
1: 嗯，
0: 生我的时候啊，我奶奶说我爸爸在产房激动的啊，说不出话。
1: 生我的时候，我爸爸在产房直哆嗦
0: 啊，从产房把我一推出来，
1: 那小车咔一推出来，送饭的到了。
0: 送饭的像话吗？
1: 有这么推的
0: 小车吧，小车吧，有一个小车吧，啊，一推出来到这儿，
1: 独轮车。
0: 怎么我这倒脏土出来的是吗？
1: 独轮车就推出来了。
0: 我是打锅炉房里推出来的是吗？
1: 然后推出你以后呢？
0: 推出来以后抱在怀里，我爸爸当时怎么是个小子呀？
1: 哎，当时给我推出来也这样，哟，不是姑娘啊。
0: 这怎么能生个小子？告诉我是姑娘啊！
1: 这以后要淘气可怎么办呀？
0: 这小子就是赔钱的货，
1: 以后还得给他买房。
0: 就这倒霉德行，以后出去得祸害多少小姑娘啊！
1: 净瞎
0: 干！他就是个渣男，我跟你说吧，
1: 这
0: 孩子，我跟你说，哎呦，小姑娘都回他手里了，
1: 根本就不可乐。
0: 哎呦，说相声太招人气，哎呀，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要啊，长得太漂亮，这容易出去惹祸去。
1: 行了，不是，
0: 渣男呀，这孩子呀。哎呀，他就是个海王啊！
1: 你爸爸是识货的呀，你爸爸
0: 怎么了？
1: 那么点就看出你是个渣男了，
0: 就说长得太漂亮了，多少小姑娘都容易毁他手里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合着你爸爸也想要个姑娘？
0: 太对了，人家都说了呀。
1: 说什么了？
0: 姑娘啊，是爸爸的小棉袄，
1: 姑娘是爸爸的心头肉。
0: 嗯，但是啊，别看我是小子，我爸爸还是很爱我的。
1: 我爸爸也很疼我呀。
0: 哎，我爸爸拿我啊就当亲儿子似的。
1: 我就是我爸爸亲儿子呀。
0: 哎，我怎么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
1: 嗯，
0: 啊，反正我爸爸心疼我。
1: 嗯，
0: 到什么程度啊？从小我上学亲自骑自行车带着我。
1: 这有什么能耐吗？
0: 就说每天美的贵在坚持，反正我爸爸喜欢我，
1: 我爸爸也爱我。
0: 人说了，
1: 嗯，
0: 人说这个父亲啊，就是这儿子最好的伙伴。
1: 是我跟我爸混得跟哥们儿似的。
0: 你爸爸管你叫老弟是吧？
1: 不。我说这朋友这劲儿。
0: 哎，对了，我爸爸打小啊跟我玩那个丢手绢。
1: 丢手绢？
0: 对了，我爸爸现在还没找着呢。
1: 我老跟我爸爸翻绳，现在我爸爸还记着呢。
0: 记着的。
1: 对，
0: 好家伙，他呀经常送我去学乐器。
1: 乐器好。
0: 哎，对了，
1: 学
0: 专门找那个沉的呀，抬不动的。
1: 这是
0: 钢琴。
1: 钢琴好。
0: 哎，经常亲自送我去学钢琴。
1: 嗯，
0: 下课还给我指导呢。
1: 哦，
0: 宝贝儿啊，弹钢琴啊不能光记着中间摁，两边的也摁，你知道吗？都得摁全喽。
1: 我爸别给我报班了
0: 啊，
1: 我学的是手风琴。
0: 怎么呢？
1: 我光会往外拉不会往里收，我现在胳膊都比别人长。
0: 呵，胸怀宽阔了。要说我爸爸经常带我还唱歌呢。
1: 唱歌也好，我爸爸老带我上练歌房。
0: 也去过。
1: 是，
0: 那我爸爸教我唱那歌倒好听着呢。
1: 都唱什么歌呢？
0: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哦哦哦
1: 哦，你看，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
1: 小白菜啊叶儿也黄啊。
0: 你们家是不是过年都唱这个呀？
1: 不是，那也比你这强
0: 了。你这太惨了呀，
1: 你这全是小姑娘的歌啊。
0: 小小子的我怕唱说出来你不会呀。
1: 小小子什么歌？
0: 经常培养我说写点诗啊。
1: 哦，诗歌。
0: 哎，对了，有点文学性你行吗？
1: 我这差点意思。
0: 哎，我自己出的散文集你见过吗？
1: 你还出过散文集？
0: 嘿嘿嘿，怎么的？
1: 怎么？
0: 哎，好，
1: 你念我们听听。
0: 你听着啊。
1: 嗯，
0: 星期天的早晨，你哎，雅不雅？
1: 这散文集还确实够散。
0: 哎，对了，听没说完呢。
1: 嗯，
0: 星期天的早晨，
1: 早晨
0: 白茫茫。哎呀，哎呀，哎哎，这意境，星期天的早晨，白茫茫。
1: 这是下雪了。

0: 收破烂的栾云平来得忙。
1: 什么？
0: 警察一指挥，他钻进了垃圾堆，锅碗瓢盆捡了一大堆。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凭什么你？
1: 你就不跟你爸爸学点好吗？
0: 这不好吗？
1: 烧饼
0: 啊，
1: 烧饼
0: 啊，
1: 上白塔，
0: 嗯，
1: 白塔高，摔了烧饼一大包。
0: 您这叫什么玩意儿？您这个
1: 不是这个，都是小孩说的，不都会吗？那不叫什么诗歌呀？
0: 有啊，我怕你听没听过呀？
1: 有好的诗歌吗？
0: 太有好的了，
1: 说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小皮球架脚踢，马连开花二十七，二八五六，
1: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这是诗歌吗？
0: 这是跳皮筋儿，
1: 这还是小姑娘啊？
2: 哎
0: 啊，
2: 你喜欢喝酒吗？
3: 我太喜欢喝了。
2: 哦，一顿能喝多少啊？
3: 反正有个四两半斤的问题不大。
2: 就那么干喝吗？
3: 那哪能啊、
2: 哦、
3: 也得有点菜
2: 啊不，我不是说菜的事儿。
3: 嗯，
2: 你喝酒那么光干喝吃菜多没意思。
3: 嗯，
2: 如果您在喝酒的时候有点酒令助兴，那多有意思。
3: 哦，你说酒令
2: 啊，
3: 让我会的太多了。
2: 都会什么呀？
3: 什么划拳
2: 啊，
3: 猜谜、
2: 哦、
3: 击鼓传花、
2: 嗯、
3: 老虎杠子鸡，连日本拳我都会。
2: 我认为您说这些酒令儿啊，
3: 嗯，
2: 太俗了。
3: 俗？
2: 今儿我出一个新鲜的主意。
3: 啊，是什么新鲜？
2: 咱来回找节日，你看怎么样？
3: 什么叫找节日？
2: 按旧历算，由正月到腊月，
3: 嗯，
2: 一共是12个月，咱找出它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行吗？
3: 哦，那怎么找呢？
2: 咱们两个人，
3: 嗯，
2: 一个人站单月，一个人占双月。
3: 嗯，
2: 占单月的呢必须在单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占双月的必须在双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而且这个节日找出来大家伙还都得公认，怎么样？
3: 好，太有意思了，
2: 是不是？
3: 哎，我请个帮忙的行吗？
2: 啊，请一帮忙的
3: 啊，
2: 没问题，
3: 行了。
2: 哎，苏
3: 先生，苏先生，快快来，快来，来来来。这位要跟我喝酒
2: 啊，
3: 说酒令，这酒令叫找节日，一年12个月找出12个节日来，这个你行吗？
4: 我太行了
3: 啊！
4: 我这个学问你还不知道？
3: 对对对，
4: 他说怎么着，一年能找出12个节
3: 啊？
4: 你告诉他，
3: 嗯，
4: 咱能找24个节，
3: 我们能找24个节，
4: 24个节，
3: 哎。
2: 24个都什么节？
3: 都什么节？
4: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3: 哎，我们找出24个节来。
2: 哦，你说说，
3: 有什么立春、
2: 哦、
3: 雨水？
2: 行了行了
3: 啊，惊蛰。
2: 打住打住，
3: 怎么着？
2: 你说的这是节气
3: 啊，节啊，
2: 我们农民根据这24个节气来耕种除刨，我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
3: 你举个例子说说。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3: 嗯、
2: 你比如说正月，
3: 嗯，
2: 这一月正月初一什么节？
3: 春节。
2: 哎，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都过年，就找这路节日，明白吗？哦，
3: 就这么找
4: 可以呀、啊，
3: 行吗？
4: 行行行
3: 行行行，
4: 这么的
2: 啊，
4: 你问问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3: 啊，是单双月怎么分的？咱们
2: 哦，单双月
3: 啊，
2: 你们俩挑，
3: 他让咱们挑，
2: 哎，你们俩挑，
4: 哦，让咱们挑
3: 啊，
4: 哎，这可有好处，
3: 怎么着？
4: 你看，这个占单月的一定是先说呀、
3: 啊，对呀、啊，
4: 咱让他占单月，
3: 哦，
4: 他先说出个样子来，咱们然后照猫画虎。
3: 他怎么说咱们怎么说，
4: 怎么样？
3: 好，
4: 嘿，
3: 哎，票好了，票好了，我们占双月，
4: 你占单月。
3: 哎，你占单月。
4: 反正不管怎么说呀，
3: 啊，
4: 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3: 对对
4: 对，不对？
3: 对，
4: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
3: 对对对对对，行了，你占单月吧。
2: 哦，我单月
3: 啊，来
2: 双月。

0: 酒去。
1: 可以，
2: 对，打酒。
1: 哎，不，我甭去。
0: 怎么了？
1: 这个酒啊，我已经带来了。
0: 带来了。
1: 哎，对了，带来了。您看，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啊！
1: 对，
0: 这不小孩玩具吗？
1: 啊，不，这是玩具
0: 啊，
1: 但是现在它就代替酒了。
0: 哦。
1: 这有60度啊，这低度的，
0: 还挺全，
1: 行。
0: 他说就这，
1: 哎，别动，放着，别动。
2: 怎么了？
1: 这酒我已经给他斟满了。
0: 哦，
1: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2: 是啊，
1: 千万别动，
0: 斟满了，
1: 哎，
0: 这就叫酒。
1: 对了，
2: 这咱不明白啊，
1: 哪儿不明白？
2: 你说这玩意儿，这是酒，那怎么喝呀？
0: 就是这怎么喝呀？这个
1: 不知道
2: 啊，
1: 就这么喝，
0: 就这么喝，
2: 这我不明白。
1: 嗯，
2: 那么他占单月。在单日子如果找出鞋来了，这怎么办呢？
0: 啊，是这怎么办呢？
1: 哦，这叫政令。
0: 嗯，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
2: 哦，这我不明白。
0: 嗯，
2: 那怎么敬呢？
0: 怎么敬啊？
1: 哦，不知道
2: 啊。
1: 就这么敬。
0: 就这么敬。
2: 这我还不明白。
0: 嗯，
2: 咱们占双月。
0: 嗯，
2: 如果呢，咱们在这个单日子找出节来了，这个节大家又不公认，那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
1: 啊？哦，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2: 嗯，这我不明白。
0: 嗯，
2: 那么罚酒怎么个罚法呢？
0: 是罚酒怎么罚呀？
1: 哦，还不知道
2: 啊。
1: 就这么罚，
0: 就这么罚，
2: 这我还不明白。
0: 我明白了，我认什么没说，先对付七杯。
2: 明白了就让他说吧。
0: 哎，行，那你先说吧。
1: 咱开始啊，
0: 开始。
1: 我是一，
0: 嗯，
1: 也就正月了
0: 啊，
1: 正月15，
0: 这什么节？
1: 元宵节。
0: 他说正月15元宵节，这有吗？
2: 有，正月15元宵节嘛。哦，有这么一首歌叫绣金匾。
1: 嗯，
2: 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嘛。
0: 对，
2: 有，问他怎么办。
0: 对，有怎么办。
1: 嗯，这政令啊。
0: 嗯，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
2: 敬酒三杯。敬他。
0: 敬。
1: 哎，别动，别动，别碰他。
0: 怎么了？
1: 就敬酒三杯啊。
0: 是，可喜可贺，我敬你三杯
1: 啊。你没听明白。
0: 我这人，
2: 你等
0: 啊，
2: 年轻轻的咱可不能矫情啊。
1: 我没矫情。
2: 哎，那么你说上来了敬酒，你怎么不让敬啊？
1: 哦，这怨我没说明白。
2: 嗯嗯，
1: 这政令是我找上来的。
2: 对呀。啊，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2: 也就是说你找上来的政令。
1: 哎，对，
2: 我们喝酒。
1: 就是。
2: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1: 那我喝呀。
2: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2: 我们喝。
1: 对，
2: 喝去，
1: 喝去。
2: 这个我告诉你
0: 啊，
2: 咱不能跟他矫情。
0: 嗯，
2: 刚开始说他说上来咱不喝，待会儿咱要找上来他也不喝呀。
0: 对不对？对，
2: 来喝。
0: 行，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哎，
1: 你们了。
0: 该我们了。
1: 你们了。
0: 我们是
2: 二月。
1: 二月什么日子？
0: 二月什么日子？
2: 2月初2。
0: 2月初2。
2: 二月
1: 什么节？
0: 什么节？
2: 2月2龙抬头。
0: 2月2龙抬头。
1: 我问你什么节？
0: 什么节？
2: 抬头节呀。
0: 抬头节。
1: 这听着都新鲜，哪有个抬头节呀？
0: 嗯，
1: 这可乱令了啊。
0: 乱令
2: 怎么办？
0: 乱令怎么办？
1: 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2: 罚
0: 对罚。
1: 哎，你放那儿，你别。
0: 又怎么了？刚我喝完，
1: 我知道
0: 不是
1: 咱们讲。
2: 啊，你等一会儿啊，这个我们可喝了半天了，对不对？
1: 对，我知道。
2: 那么

0: 我们没找上来，那你为什么不喝呀、啊？
1: 咱说的明白
0: 啊，
1: 这乱令谁找上来的？
0: 我们找上来的。
1: 你们乱了
0: 啊？对，
1: 罚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我们说乱了，没找上来，我们喝。
1: 对了，
0: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呢？
1: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0: 我们喝。
1: 对，
0: 喝去。
1: 还喝？
0: 我告诉你。没事儿，这是来了。
1: 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1: 这回该我了
0: 啊，要该你了。三月，
1: 我三月
0: 啊，
1: 三月初九，
0: 三月初九，
1: 嗯，
0: 什么节？
1: 寒食节。
0: 三月初九寒食节，这有吗？
1: 有。三月初九寒食节吗？
0: 啊、哦，
1: 寒食节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0: 哦，
1: 也就说是在节日前三天开始，不吃热食，吃粮食，故而呢叫寒食节。
0: 哦，有
1: 有啊，有问他怎么办？
0: 有怎么办？
1: 那可喜可贺
0: 啊，可喜可贺！
1: 敬酒三杯，
0: 哎，敬酒三杯啊！来来，敬。敬我说啊，我可喝了一个季度了啊，
1: 没问题
0: 啊，
1: 有我在这儿、啊、对不对？
0: 对，
1: 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0: 嗯，
1: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家。
0: 对，
1: 哎，你感觉喝了半天这个酒怎么样？
0: 这酒是不错呀、
1: 啊，
0: 就是有点上头。
1: 这回该你们了，
0: 又该咱们了。
1: 咱四月，
0: 你们四月，
1: 四月九，四月二十八
0: ，
1: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0: 什么节？
1: 乱穿纱，
0: 乱穿纱。
1: 我问你什么节？
0: 是节。
1: 穿纱节，
0: 穿纱节，
1: 这听着都不像话，哪有个穿纱节？乱令了啊！这没有，
0: 哎，罚酒三杯。
1: 那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1: 那
0: 我还得挨罚呀、啊！
1: 罚酒三杯，
0: 哎，
1: 这回该我了，
0: 又该你了。
1: 我是五月，
0: 五月初五什么节？
1: 端阳节，
0: 端阳节。这回我甭问他了，再问他他还得说有。您不信我问问您听听，他说五月初五端阳节，这有吗？
1: 有。
0: 你看怎么样？
1: 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嘛。
0: 对，
1: 有问他怎么办
0: 啊？我还得喝呀，怎么办？
1: 敬酒三杯。
0: 哎，
1: 该你们了，
0: 又该咱们了。
1: 咱六月，
0: 六月
1: 什么日子？
0: 这什么日子？
1: 六月初六什么节？
0: 什么节？
1: 六月六看古秀。
0: 六月六看古秀。
1: 我问你什么节？
0: 是节。
1: 古秀节，
0: 古秀节。
1: 这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我说这回你怎么愣惯呢你啊？
1: 哪有这节呀、啊、你问问他有没有。
0: 还问什么呀？惯完了。我说我都喝了半年了，
1: 没问题。
0: 嗯，
1: 要有信心。
0: 嗯，
1: 后半年就全让他喝了。
0: 对，
1: 我看
0: 你，
1: 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0: 嗯，
1: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0: 对。
1: 该我了，
0: 该你了。
1: 你们六月，我七月，
0: 七月初七。是什么节？
1: 七巧节。
0: 七巧节。
1: 哎，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配，七巧节吗？对不对？
0: 七月七，七巧节。
1: 有。看怎么样？天河配还有这出戏呢？
0: 就是。
1: 有。问他怎么办
0: 啊？喝。
1: 可喜可贺。
0: 嗯，
1: 敬酒三杯。
0: 这该咱们了，
2: 咱八月，
0: 八月，
1: 八月几儿？
0: 八月几儿？
2: 八月初八，
0: 八月初八，
1: 这什么节啊？
0: 这什么节？
1: 八月八，蚊子嘴开花。
0: 八月八。

0: 我自个儿找。八月中秋节，各位有没有？
1: 好嘞，
0: 哎，喝酒，
1: 你看着，你放
0: 着，怎么了又怎么了？我找上了，
1: 你找上来我也不能喝。
2: 你这等一下，
0: 这回我找的，
1: 不是我，
3: 我们可喝了半年多了，对不对？
1: 这我知道。
3: 这回我们找上了，你为什么不喝呀、啊？
1: 你们找上来我也不能喝呀、
3: 啊？为什么？
1: 你八月是单月双月？
3: 八月它是双月。
1: 你中秋节什么日子？
3: 八月十五。
1: 十五是单日子双日子？
3: 单
0: 啊，我们十六过节。
3: 对对对，我们十六过节，有这么一首歌嘛，十五不圆十六圆，我们等月亮圆了再过节。
1: 这不像话啊，乱令了。你双月找出单日子来，罚酒三杯。
3: 哦，这个也罚酒？
1: 哎，三杯酒你们得喝。哎，
3: 不，您等一会儿
1: 啊，
3: 我们找乱了，我们就得喝。
1: 哎，对了，
3: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乱了呢？
1: 那我喝呀。
3: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3: 我们喝。
1: 对，
0: 喝去，我知道还得喝去。我告诉您呐、我实在喝的太多了。这回您受点罪，您替我喝三杯得了啊。
3: 不行不行。
0: 啊，
3: 我这个刚打医院来，我血压高，不能喝酒，我这血压300多，还是您喝，您来，
0: 还我喝，
3: 您喝来，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能者多劳嘛，
0: 哎，好好，哎，我说，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哎，什么事儿？您说，
0: 您给我来点低度的尝尝行吗？
1: 还可以可以，
0: 嗯。
1: 罚酒三杯，
0: 哎，
1: 低度的，
3: 这低度的不老好，还高度，
1: 还高度，
0: 还高度的。行了，喝完了，
3: 行了，
1: 该我的了，
0: 这回又该你的了。
1: 您罚我九月
0: 啊，
1: 九月初九，
0: 九月初九，
1: 嗯，
0: 什么节？
1: 重阳节。
0: 九月初九，重阳节有吗？
3: 有，
1: 你看，
3: 重阳节嘛，
0: 啊，
3: 九月初九登高吃烤肉，
1: 对，
3: 喝菊花酒，
1: 啊，
3: 吃菊花锅子，
0: 对，
3: 有，
0: 啊，有，
3: 问他怎么办？
0: 就甭问了，您受累，再敬我三杯。
1: 嗯，该你们了，
0: 又该咱们了，
3: 该咱的了，
0: 咱们，
3: 咱的是十月，
1: 十月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3: 十月十八，
1: 十月十八什么节？
0: 什么节？
3: 我的生日。
0: 哎，他的生日，
3: 像话吗？你说的，
0: 不是你这都什么事？这个，你生日算什么节？
3: 没问题，反正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0: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像话吗你？
3: 这
0: 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啊？你瞧瞧，2月2龙抬头，4月28乱穿纱，6月6看古秀，8月8文嘴开花，到10月你过生日，这都是节吗？这个，我说你到底哪头的呀？
3: 你等一会儿吧
0: 啊，
3: 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0: 还商量什么呀？
3: 这个刚才咱站月份站错了。
0: 嗯，
3: 这个单月啊竟是节，双月没节，
0: 你早干嘛去了你？
3: 那咱跟着换换，
0: 这就甭换了，甭换了，你歇着吧，歇着吧啊！别胡出主意了，这回啊，我还我自个儿来。
3: 哦，
0: 10月10日我也不说了，11月你也甭说了，
1: 我也不说了，
0: 干脆我12月，12月就是腊月，
1: 嗯，
0: 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嘿，有。这回你喝吧。
1: 哎，我喝
0: 啊，
1: 我喝几杯啊？
0: 三杯啊。
1: 啊，不，我喝两杯。
0: 什么两杯啊？
1: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哦，
0: 这就蹲洒了一杯啊。
1: 对喽。
0: 两杯你得喝。
1: 哎，我喝一杯了。
0: 怎么又一杯了？
1: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0: 一杯也得喝。
1: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1: 你怎么喝的？
0: 我就是这么喝的。
1: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为什么呀？
1: 你替我喝了
0: 啊。你来一杯。

0: 任也昭彰了自己。我是肃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李强，让我们将爱心接力，传递真情，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1: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

0: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1: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2: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3: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4: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5: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7: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8: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9: 艺术呢，应该说是非常紧跟我们的现实生活，那么非常善于展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那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反映我们老百姓现实生活的作品。那比如大家所熟知的《高山下的花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剧名家韩建光、王欢合作为我们带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当中的精彩唱段，掌声有请。
10: 云芳，这不挺高兴的事儿吗？不，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要是坐那儿再不走啊，他非把我的屁股也裹在里头，裹在里头。
1: 贫，
0: 就古三儿他还想

0: 云芳，
1: 你怎么也学着沙沙乱？哎哎呦，
2: 去你！
1: 哎呦呵，
2: 哎，大民没事吧？
1: 没事儿。哎，云芳，我知道咱儿子该叫什么了。
2: 啊，叫什么呀？
1: 小树。
2: 小树
1: 啊，
2: 哎，这名好啊。
1: 那是，哎，小树嘛，张小树。嘿，儿子，爸叫你呢，爸跟你说话。

0: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作品啊，它也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呢，就在我们北京的密云。啊，这故事讲的是一个英雄的母亲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叫邓玉芬，啊，她把自己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全都送到了抗日的前线，他们全部都壮烈牺牲，就连她家里最小的正在吃奶的孩子，也因为要掩护老乡和后方医院的安全，也失去了幼小的生命。邓玉芬呢，是千千万万的中国母亲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我们的艺术家呢，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评剧《母亲》。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白派传人王平为您带来其中的精彩唱段，欢迎。
1: 鬼子投降了，看呐，我的小崽儿咧着花朵一样的小嘴笑了，山也笑了，水也笑了，花儿也笑了，草也笑了，只笑得牛也叫，羊也叫，公鸡打鸣，黄狗欢跳，只笑得云蒙山浑身颤抖，只笑得白河水泛起滚滚春潮，这一声笑话。

的戏曲工作者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寻求创新，使得我们戏曲舞台的创作能力呢逐步地活跃，带给大家更多优秀的创作剧目。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评剧名家袁淑梅为我们带来评剧《安娥》选段，掌声有请。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三下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说不。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0: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
4: 谢谢
2: 你，
4: 谢谢
5: 谢谢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韦静。路边停车，司机和乘客开门没观察，猛地一推车门，撞上电动车、自行车或者行人，轻则擦伤骨折，重则车毁人亡，这就是让人防不胜防的开门杀。以前出了事，司机怪乘客，乘客怪司机，受害者维权难，扯皮多。2026年6月30日起，开门杀的责任与赔偿终于有了明确的司法定论。
2: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开门杀现象作出规定。
4: 在日常生活中，开门杀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更好的责任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

0: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新规第二条明确，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对受害者来说，司机和乘客是机动车整体，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不能互相甩锅。司机选停车位置、控车区域、提醒乘客安全下车是法定的义务。如果司机停在非机动车道、禁停区，或者没有提醒乘客查看后方来车，司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开门杀事故的发生，必定都是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吗？如若乘车人下车前，司机进行了提醒，那又该如何进行责任划分呢？
0: 司机规范停车后必须提醒乘客注意后方来车，乘客开门前必须观察后方来车、行人，确认安全再开门。如果司机没有提醒，乘客也未观察，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律条文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0: 在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中的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者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为防止开门杀现象的发生，司机和乘客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司机停车应选安全停车点，尽量靠右侧，留足安全距离。乘客下车前必须提醒，看清后方路况再开门，慢开，先开一条缝观察。如若后排有小孩、老人，务必锁上儿童锁，防止突然开门。乘客需要牢记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最远的手开门，左驾用右手，右驾用左手，身体自然转身，强制看清后方路况后再开门。开门先开10厘米的缝隙，确认安全再全开，不突然猛推，不抢着下。后排优先从右侧下车，避开左侧车流。
2: 开门杀不是小事，一次疏忽可能毁了两个家庭。最高法新规既给受害者撑腰，让保险不扯皮，也压实司乘安全义务。开车坐车多一份观察，多一句提醒，有可能就会避开致命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设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就这样描绘森林的姑娘。路边人四月好玩凝雪霜，芙蓉不及风烛最香。

0: 老婆是苏宁姑娘。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百姓道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

0: 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木。

0: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锦州山下有难关，登高难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锦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

0: 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两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3: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4: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5: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6: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7: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

0: 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3: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2: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4: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2: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

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

0: 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基因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罐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

0: 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 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 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么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

0: 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2: 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文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它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 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带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

0: 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1: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
0: 哎，
1: 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0: 太
1: 能对
0: 对
1: 于
0: 了，
1: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0: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房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他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乐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啊。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那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他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
2: 对。
1: 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2: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就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又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

0: 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1: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那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还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它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感，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0: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2: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哎，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

0: 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就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了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限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这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的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在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一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

0: 场景。因为刚刚提到，就是他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啊，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刘表跟刘备两个人喝酒谈心，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刘备两次酒后失言。刘备心里很难过，离开刘表回到馆舍之后，就坐在屋中灯光之下呆呆的发愣。刘备心中很懊悔，怕因为这件事呢引起刘表的疑心。如果刘表不相信自己，怎么能再住在荆州呢？刘备为什么这么心重？因为我们前边说过，刘备离开荆州到了新野，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待着。因为刘备自从投靠刘表之后，刘表手下不少的文武官员都喜欢跟刘备往来。刘表能够一点不知道吗？所以刘备到了新野，自然会有一些变化。刘表呢，也不能不想知道。

刘备的情况，所以蔡夫人在刘表面前说刘备的坏话，刘表他就有点动心了。其中呢是也有缘故的，因为刘表既愿意刘备住在荆州帮着自己抵抗曹操，可是呢刘表又怕刘备在荆州有所发展。刘备到了新野之后，自己的心就逐渐的平静下来了。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屋中回顾自己的半生，半生了，自己走过这么多坎坷的道路。刘备这时候似乎察觉出来，自己身边确实缺少有真才实学能够定国安邦的人辅助自己完成霸业，安抚汉室。所以刘备就下决心了，要以新野县为根本之地，从头做起，招纳奇才，招纳贤士。可是刘备也在想，刘表呢在当时享有海内卿士之名的声誉，天下大乱，由打北方逃难到荆州隐居的士人当中，可有不少都有真才实学。可是通过这几年跟刘表的接触，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刘表手下能人并不多。其实刘备不清楚，这些人不喜欢刘表，他们虽然隐居在荆州附近，但是并不保刘表。刘备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投靠刘表的人就多了。刘表手下像一级这样的人就经常跟刘备往来，这么一来确实引起了刘表的疑心，所以蔡夫人也很容易在刘表面前给刘备进谗言。刘表啊，在这方面要比袁绍稍微强一些，所以今天刘备第二次失言，说我要有了根本之地，哼，天下这些碌碌之辈诚不足为虑。刘表当时脸就白了，所以刘备告辞之后，一个人坐在馆驿的寝室当中是呆呆的发愣。就在这个时候，窗外有人轻轻敲打窗户。皇叔，皇叔在屋吗？哎呀，刘备挺警觉，赶紧轻轻的推开屋门一看，是一级先生。一级怎么来了？因为一级十分关心刘备啊，自己奉刘表之命到了新野县，把刘备请到荆州。没想到一级突然间发现大将蔡瑁调兵，他就马上找到一个熟人，这个熟人呢是刘表手下一个中军官。我问问你，咱们这儿并没有战事，为什么大将军蔡瑁调兵遣将啊？易先生，您可别说我告诉您的，也不知道这位刘皇叔怎么得罪了主公，大将蔡瑁啊调兵今天夜里要围刘备的公馆。哎呀，一级可不敢再往下问了，赶紧准备禀报刘备，让刘备快走。所以趁着人没防备，一起天黑的时候就偷偷的溜进了公馆，到了刘备的寝室外头，轻轻的敲打窗户。刘备开门一看是一级，哎呀，一先生您赶紧进来，就把一级让进来了。一级一反身就把门关上了。一先生，天这么晚了，莫非您有什么急事吗？刘皇叔啊，您怎么还蒙在鼓里？大将蔡瑁要杀您啊？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那我哪知道吧，反正您是得罪他了，您赶紧跑，不然的话他带着兵来到馆驿，一下毒手您就跑不了了。不成啊，我得跟我兄长刘荆州大人说一声，怎么能不辞而别呢？嗨，刘皇叔啊，都什么时候了，

0: 上这刀就要架到您的脖子上了，您怎么还讲这么多礼仪呀？一吉这句话点醒了刘备，好，那我多谢先生救命之恩。一吉还了个礼，马上告辞出去了。一吉也不敢久待呀，倘若让大将蔡瑁知道了，那是非杀一吉不可。一吉刚一走，刘备立刻带着从人出了馆驿的后园门，就骑着马回归新野县了。等到了夜里三更天，大将蔡瑁带着人就把馆驿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叫开门，迈大步走进来要杀刘备。当他来到刘备的寝室一看，屋里一个人都没有。蔡瑁挺奇怪呀，这刘备上哪儿去了？这就怪蔡瑁，不怪一吉，不怪刘备了。你为什么不提前下手？这回杀刘备易如反掌，因为刘备既没带关羽，也没带张飞，也没有大将赵云，就他一个人，两个从人，你还不早下手吗？到这时候走漏风声，人家刘备已然跑了。哎呀，蔡瑁可就跺了脚了。这时候伺候刘备的人过来了，蔡将军，您是不是找刘皇叔啊？
1: 是啊。
0: 刘备哪里去了？蔡将军，人家刘皇叔早已人走了。哎呀，大将蔡瑁特别后悔，难道说我轻易的就放了刘备吗？哼，刘备，刘备呀，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蔡瑁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来呀，把笔墨拿来。
1: 是。
0: 一会儿的功夫，管驿的人就把笔跟墨送上来了。蔡瑁拿起笔来添了添墨，就在这刘备住的寝室的粉壁墙上唰唰唰写了一首反诗。写完了之后，蔡瑁就告诉手下的人，你们在这儿别动，我一会儿就来。这时候天光已然微微发亮了，蔡瑁离开馆驿就来到刘表的寝室。主公啊，您快起来，刘备反了。啊！刘表吓一跳，噌的一下坐起来了。什么？刘备反了？真的？主公，我为什么要骗您呢？您赶紧跟我看看去，刘备在他的馆驿那儿写下一首反诗。刘备可不辞而别，看这意思，他准回新野调兵去了。哎呀！刘表不信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刘备会写反诗？刘表赶紧穿戴整齐，由大将蔡瑁陪着，两个人带着从人就来到刘备住的馆舍。下马之后，从人接过马去，刘表在前面走，蔡瑁陪着就来到刘备住的寝室。主公，您看。刘表抬头一看，在粉壁墙上写着一首诗，写的是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龙起池中物，趁雷欲上天。好啊，把刘表气得直哆嗦，心说刘备，刘备，你几年来到荆州，我对你非常好，怎么着？你说你困在此地，空对旧山川，你刘备是龙，龙不是池中之物，将来咔啦一声雷响，你飞上天空，好，你这是要夺我荆襄事业呀。刘备呀，刘备，我收下你，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有恩不图报，反而要夺我的荆襄事业？刘表气得手握宝剑板，擦啷啷，宝剑就出匣了。 我弑杀你这武艺之徒。蔡瑁，给你这口宝剑，立刻调兵。蔡瑁高兴了，有主公这口宝剑调兵兵杀西野县，就能把刘关当弟兄给杀了。刘表这时候迈不忘出走，刚一走出门去，刘表把脚步止住了。这时候晨风吹来，凉爽宜人呐。刘表往这一站，这心慢慢就平静下来了，这头脑呢也就清醒过来了。终究是荆襄九郡42州县的主人呐。刘表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心说我跟刘备相处几年，从来没见他写过诗啊，怎么昨天夜里他突然写起诗来了？再说我这兄弟刘备一向沉稳，即便写诗也不会写出这样狂妄引人生疑的诗句呀。难道说有人要离间我跟刘备之间的感情？刘表正想呢，蔡瑁过来了。主公，人马已然点齐了，我就领兵杀奔西野。刘表一摆手，慢着。说完这句话慢着，刘表一回头，上下仔细看了看大将蔡瑁。嗯，怎么我还没说调兵以前，他就全身披挂好了？再瞧他满脸煞气，这脸上还有怨恨之意啊！刘表明白了，蔡瑁啊，把人马带回去，不用兵法新野。什么？主公，不发兵新野了？现在刘备提下反诗一首，原形毕露，想夺我荆襄事业，为什么不兵发新野？难道你还留着刘备不成吗？对我荆襄事业不利呀。蔡将军，刚才我仔细看了墙上提的这首诗，我看不是刘备所提，如果查不清情况，兵发新野可就冤枉我的兄弟刘备了。蔡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主公，您说这首诗要不是刘备所提，难道别人还会在刘备居住的地方提下反诗不成吗？是啊，我也奇怪，究竟是何人所提，我心中自然有数，等我查明之后，一定不能轻饶这种栽赃陷害之人。其实呢，刘表这几句话是随意说出来的，他并不知道这首反诗就是蔡瑁写的。可是这几句话把蔡瑁吓坏了，蔡瑁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蔡瑁一低头，不过刘表并没看出蔡瑁这些细微的变化。蔡将军，把人马带回去，此事还得从长计议，你要小心慎重为事。说完之后呢，刘表迈步出去，骑着马回衙了。蔡瑁没有办法，只好把兵将打发走了，急急忙忙来找姐姐蔡氏夫人。刘表夫人一看，这兄弟灰溜溜的，怎么这样啊？兄弟怎么样了？蔡瑁就把情况一说，把蔡氏夫人气坏了。你呀，你怎么这么废物啊？啊！你说了刘备他就带着两个从人，身旁没有大将，你怎么就让他跑了呢？我说，蔡瑁啊，你让刘备跑了，你还借他的口气写下反诗一首，难道你就不想想刘备什么时候写过诗？这要让你姐夫知道了，你姐夫可轻饶不了你。姐姐，我把事情办坏了，你可不能不管我。行，你姐夫那儿有我呢，可是杀刘备这件事儿必须得办， 有刘备在这儿给你姐夫出。

主意，将来咱们姐弟就得吃亏呀。倘若你姐夫百年之后要把荆襄事业给了刘琦，刘琮可怎么办呢？刘琦要成了荆襄之主就坏了，再有刘备相帮。才茂，你姐夫那儿有我呢，你必须立刻想出办法来把刘备给我杀了。对，姐姐，说什么也得杀刘备。哎，蔡瑁想起一件事来，姐姐，我们荆襄只要是年景丰收，每年都在襄阳开大会庆贺年景丰收，今年收成也不错呀，开盛会的时候到了，咱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要刘备的项上人头。大将蔡瑁刚说到这儿，蔡氏立刻就明白了。哼，我知道了，庆丰收的盛会，好，我懂了。你姐夫这几天身子骨不舒服，他老病又犯了，正好借这个机会要刘备的脑袋。蔡瑁啊，你马上就去办这件事儿，你可要小心，办得细致，可不能再粗心大意了。您放心吧，我立刻就办。过了两天，蔡瑁就来找荆州牧刘表。主公啊，这两年咱们荆襄年景丰收，这粮食粮仓里都装不下了，这可是您的福气，您的造化呀。主公，是不是咱们跟往常一样，应该在襄阳开个盛会，好好庆贺一下，安抚安抚地方官员呢？刘表点了点头，好倒是好。蔡将军呐，最近我的气机正要发错了，又咳嗽又喘，有时候啊，这气儿都上不来，怎么能主持得了襄阳盛会呀？刘表得的气机症是什么病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支气管哮喘症，厉害的时候呢，连咳嗽带喘，痰又多又浓，胸口又疼，脑袋也发胀，下气儿接不了上气儿。蔡瑁啊，假装的皱了皱眉头，主公，你要是有病，是不是另派一个人主持？行啊，就让刘琦、刘琮去吧。主公，两位公子当然要到盛会，可是这么大的盛会，荆襄九郡42州县得100多个官员呢。二位公子如果礼貌不周，地方官员就会不满意呀。刘表想了想，哎，有了，蔡将军，你可以到新野县把我兄弟刘备请来，让他替我主持襄阳大会。刘备礼貌上总能让大家过得去，我就放心了。主公，您想得太周到了，我立刻照您的意思办。蔡瑁高兴啊，因为他要的就是刘表这句话，你不去，让刘备带你去，那么襄阳就归我蔡瑁了。我把襄阳布置的铁桶相似，借这机会我就把刘备给杀了。蔡瑁退出来之后，立刻派人传令到各郡各县，通知襄阳开会的日期，然后写好了请柬，派人到新野县请刘备到襄阳来主持丰收的盛会。刘备呢，接到蔡瑁这请柬一看，刘备就有点傻呀。因为上次依稀给送信儿，刘备又打荆州逃回新野，心里不踏实，可是酒后失言，依稀通信蔡瑁害自己这件事都没跟手下文武说。现在接着请柬了，刘备心里打鼓啊，是不是他要害我呀？刘备马上就把孙乾、简雍、糜竺、糜芳还有关云长、张飞、赵云找来了。刘备让他们看了看蔡瑁这张请柬，你们说

0: 我应不应该前去替刘表主持这襄阳盛会呢？谋士孙公耀手中拿着请柬。主公，我问您，前几天您又打荆州回来，我看您脸色不对，这几天您心绪不宁，是不是上回有什么事啊？公耀啊，是有事。上次啊，有事儿我回来并没告诉你们众位，刘备就把上次到荆州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学说了一遍。哦，孙乾说我明白了，主公那天回来遇见那么样大的事情，估计蔡瑁一定还会害您，我看这次襄阳大会就是蔡瑁出的主意。主公啊，您要是去了，肯定就中了蔡瑁的圈套。是啊，所以我才跟你们众位商量商量，我应不应该去。关云长过来了，大哥呀，我问您几句话。上次您在酒宴之间得罪了刘荆州，荆州大人有没有什么表示啊？我看刘荆州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大哥，既然荆州大人并没有其他的意思，现在主持襄阳大会是蔡瑁发的请柬，可是您替荆州大人主持襄阳大会，如果说这件事儿蔡瑁是要害您，可是荆州大人不知道，您要不去反而会引起刘荆州的疑心呢。张飞急了，哎，大哥二哥，言无好言，会无好会，我看呢，这蔡瑁啊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不去。张飞的脾气是出马一条枪啊。赵云赵子龙很有深沉，赵云就跟刘备说，主公，我看二将军说的有理，即便是蔡瑁要害您，恐怕荆州牧刘表刘景升刘大人并不知道此事。刘皇说，您还是应该前去赴宴，您放心，有我赵云保着您，带着三百人马前去荆襄，保您平安而去，平安而回。好，赵云要去，刘备很高兴啊，因为刘备知道关云长张飞赵云的脾气，赵云这人稳重而且细心有胆量。子龙将军，那么请你分身受累，跟我到襄阳赴会。赵云要保着刘备前去襄阳赴会，马跳檀溪，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大将蔡瑁跟蔡夫人商量好了，要借着襄阳大会杀刘备。刘备呢，接着请柬之后，就跟手下文武商议，带着大将赵云三百兵够奔襄阳赴会。子龙将军跟着去，关云长张飞还有孙乾简用糜竺糜芳就放心了，因为赵云这人让人放心，他胆大心细。襄阳开会，这襄阳城可就热闹了，因为荆襄有个惯例，只要年景一好，收成一多，荆州牧刘表就在襄阳召开盛会，把荆襄所有地方官员全都请来，安抚安抚大家，见见面儿，这也是刘表应该所做的。所以这次又要开襄阳大会了，那襄阳城可就热闹了。还没到正日子呢，荆襄九郡42州县的官员全到了。荆襄九郡就是南阳、南郡、江夏、零陵、贵阳。

武陵、长沙、襄阳跟张陵。这42州县呢，是襄阳、南阳、江夏这三个郡下属的42州县。这么多官员都来了，

都住满了人。开会的前一天，赵云带着300兵保着刘备就来到了襄阳，离城还有好几里地呢，大将蔡瑁亲自迎接，到了刘备面前甩掉离鞍下马，上前十里。蔡瑁拜见皇叔，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迎接来迟，在您面前领罪。哼，刘备心说，嘴好甜呐，嘴甜辛苦，你要害我。但是刘备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他高兴你看不出来，他生气脸上也不带出来，所以刘备这种人并不好惹。刘备下了马了，满面堆欢，蔡将军不要客气，是我刘备来迟了。哎呀，刘皇叔，您来的正是时候。刘备心说，是时候，看起来你是想杀我呀，可惜好人有好报，要不是易先生给我送信儿，我跑了，我就会死在你蔡瑁之手啊。看你今天这神态，你也没安好心呐，我得处处留神。蔡将军，我确实来迟了一步，咱们够奔襄阳吧。好，刘皇叔请。两个人各似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带着赵云300兵，蔡瑁的兵跟着，一直就来到了襄阳城的城门口。刘备抬头一看，刘表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公子刘琦，二儿子公子刘琮，还有荆襄九郡42州县所有的官员都在这儿排队迎接。刘备赶紧下马上前十里，哎呀，众位让你们在此久候了。公子刘琦刘琮过来给叔父施礼，叔父，我父亲说请叔父替他老人家主持这次盛会，安抚各郡各州县的官员，叔父您得受累了。哎呀，二位贤侄，我刘备有什么本事能够主持襄阳盛会呀？不过既然兄长有命，我也不敢不从，你们可千万不要离开我一步，给我壮壮胆呐。二公子刘琮别看小，也非常会说话，叔父您放心吧，有您的威望在此，比我父亲主持襄阳大会还要强呢。侄儿，你可真会说话。这样呢，蔡瑁跟公子刘琦刘琮就把刘备送到了馆驿。蔡瑁一看，刘备这人好办，可是刘备往这一站，赵云在旁边就陪着，刘备往这一坐，赵云就站在刘备身后，身旁带着宝剑，是暗箭而立。赵云往这一站，蔡瑁确实有点害怕呀。别瞧赵云儒儒雅雅，可是赵云往这一站，那真是头上有千层的煞气，面前有百步的威风，这蔡瑁他就有点发怵。嘿嘿，蔡瑁心里琢磨呀，襄阳城里襄阳城外我已然布置好了，蔡瑁确实把襄阳城布置的水泄不通。蔡瑁有三个弟弟，一个是蔡中，一个是蔡和，一个是蔡勋，他把他三个弟弟安排在东门南门北门，蔡和带着亲信兵将在东门镇守，蔡中呢镇守南门，蔡勋镇守北门，都是自己的亲兄弟，谁能放跑了刘备啊？只有襄阳的西门没派大将跟重兵，因为襄阳西门外有一条潭溪，这条潭溪水又深水又宽水流又急，直通襄江，刘备就是从襄阳西门跑出来，有潭溪阻路，他跑不了，他还得回来，所以蔡瑁就认为安排的万无一失了，只要刘备你进了襄阳城，你就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没想到刘备把赵云带来了，蔡瑁明白
这时刘备已然有了准备。

到了第二天，宴会还没开始，赵云就抱着刘备来到会场。江湘九郡42州县的人，还有两位公子亮队迎接，因为刘备是主持大会的。赵云就把这300兵安排外边，同时派了4名心腹的军校，2名军校在外边带着300兵，2名小校跟自己进会场来回传递消息。赵云的马呢，也在外边拴好了。刘备骑的是千里马的卢，被人接过去，就拴到会场的后花园了。公子刘琦、刘琮陪着刘备步入大厅，居中而坐，是正位呀。左边是大公子刘琦，右边是二公子刘琮。赵云立刻站到刘备身后，手按宝剑。荆襄九郡42州县的官员就按照顺序全都做好了，马上上菜呀、所有的桌上都摆的是丰丰盛盛的酒宴，那甭说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菜好看，味儿又香啊。菜报一看大家入座了，就离开宴会，把刘表手下的文武双全的谋士蒯越叫过来了。蒯先生，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蔡将军有话就讲在当面。蒯先生，你看见没有，刘备今天替主公主持襄阳盛会，这刘备是何路人也，世之枭雄啊，要把他留在荆州，必定是荆州的祸害。什么？蒯越有点不明白。蔡将军，既然刘皇叔是荆州的祸害，为什么让他替主公来主持这襄阳盛会呢？蒯先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借襄阳盛会，咱们得把刘备杀了。哎呦，那可不成。将军，要当着荆襄九郡42州县的文武官员把刘皇叔杀了，传到天下人耳朵里，可有失人心呢。蒯先生，我没有主公的话，我敢跟你说，我敢布置吗？我有主公的密令在此，借这机会让我设计把刘备杀了。哦，既然有主公之令，那咱们就照计而行。蔡将军，你看见没有，刘备并不可怕，刘备后边可站着一个，那赵云可了不得。宴会一开始，您马上找2位将军，让大将文聘、王威在厅外另设一席，请赵子龙出来饮酒，赵云一出来，您就好下手杀刘备了。好，不过蒯先生，你得在旁边瞧着，见机行事，助我一臂之力。这个自然，蔡将军你就放心吧。这就叫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蒯越呢，他有任务，他跟傅逊、王惨还有一级这些文职官员要在会场上照顾荆襄九郡42州县的官员，得照顾刘备还有2位公子来回的敬酒。蒯越过去了，大将蔡瑁立刻叫了一个心腹的中军官，你呀，马上去把赵云这300兵给我支回管胜，这是事先都布置好了的。这名中军官就来到外边，赵云这300兵在这等着呢，2名小校在这看着呢。这中军官就跟赵云这2名小校说，你们是跟着赵子龙将军来保刘皇叔的吗？啊，不错，正是。刘皇叔有话，让你们300个人回到馆舍，因为这没地方。馆舍已然给你们预备好了，10个人一桌，吃饱了喝足了，你们再来接子龙将军，再接刘皇叔回归馆舍。这2名小校想进去请示赵云，但是没法进去，人有人看着有规矩。既然刘皇叔有令呢，2名小校就带着300兵回到馆舍去吃酒。就这样把赵云这300兵给打发走了。蔡瑁

回到了酒席宴间，让文聘王威马上把赵云请出来。两个人走到了赵云赵子龙面前，抱拳拱手：“赵将军，在厅外还有咱们武将的席位，赵将军赏个脸，咱们出去痛饮几杯呀。”赵云心说：“我干嘛来的？我的职责就是保着刘皇叔平安到襄阳，平安回新野。”“不，对不起，二位将军，我赵云不会喝酒。”“哎，身为武将，哪有不会饮酒的道理？将军，千万不要推辞，请吧。”赵云不动弹：“多谢二位将军美意，咱们改日再饮。”“哎呀，子龙将军，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呀？”赵云把头一甩，连话都不说了。旁边谋士蒯越一看，心说：“文聘王威，就凭你们能把赵云请动了吗？这件事得我蒯越亲自出面。”蒯越就来到刘备的面前。刘皇叔：“哎呀，蒯先生好啊。”刘皇叔：“您看见没有，文聘将军、王威将军在外边摆设了席位，要请子龙将军去喝几杯。您看子龙将军在这陪着您，您是不是发句话呀？”刘备往四外看了看，心说：“我防备大将蔡瑁要害我。到了襄阳之后没看出什么动静来，再说旁边大公子刘琦、二公子刘聪陪着，这种功夫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好吧，子龙将军，既然二位将军请你，你就去吧，喝上几杯。”嘿呦，赵云心说：“主公主公，我干什么来了？我是喝酒来了吗？我是保您来的，您怎么让我走啊？”可是刘备已然说出这句话来了，赵云就不能不听了，只好领命跟着文聘王威到了厅外，在席面旁边入座了。可他两只眼睛一直注视着大厅，注视四周的动静。蔡瑁一看放心了，把赵云领走了，三百兵也回归管舍了，我就好下手了。时间到了，宴会开始了，刘备就代表荆州牧刘表举起酒杯，说了几句勉励安抚地方官员的话，然后就向大家劝酒。在这个盛会之上，最着急的就是一个人，一级。一级看着刘备，心说：“刘皇叔，这个丰收美酒您还真喝，喝得还挺踏实，有人要害您，您怎么不知道啊？”一级非常着急，他借机会看着蔡瑁他们几个人不注意，就敬酒敬到了刘备的面前。“刘皇叔，请饮此杯。”当然刘备出于礼节，他得站起来。一级呢给刘备倒酒，刘备站起来得用手扶着酒杯，可是刘备站起来用手扶着酒杯，这酒应该倒在酒杯之内，可是没进酒杯之内，这酒没留下来。刘备不由得抬头一看一级，一级马上冲刘备递了个眼色，轻轻地说了一句：“请更衣。”刘备多聪明啊，立刻把酒杯一推：“啊，二位贤侄，我去方便方便。”“方便方便上厕所呀。”刘琮、刘琦也不能不让刘备主持襄阳盛会，连厕所都不让去呀。刘备就离开了盛会。刘备到了后花园，一级赶紧借机会就追出来了：“刘皇叔，您还喝酒，您赶紧跑吧，蔡瑁要杀您。”“什么？他为什么要杀我？”“哎呀，您还问为什么？告诉您，现在襄阳城布置的铁桶相似，四面都是重兵啊。”“那我怎么跑啊？”“我告诉您，东门、北门、南门全有重兵，唯独西门外没有兵，您赶紧骑着您的马跑，我给您开后花园的门。”刘备找着自己这匹低龙马，赶紧拉着马奔这后花园门，一急把门开了，立刻就走了，不能让蔡瑁知道啊。刘备拉着马轻轻地出了后花园的门。

儿，立刻认等班安上马，绕过鼓楼，一催走进。刘备骑着马就奔西门下来了。西门这儿虽然没有重兵把守，但是也有两门门吏，还有几十个兵在这儿看着。听见马跑的声音，这些人顺马的声音这么一看，刘备骑着马由打城中出来了。今天在襄阳城要杀刘备，蔡瑁手下的兵谁不知道啊？这两个门吏过去就拦，哎，刘皇叔，你干嘛去？刘备心说我干嘛去，我皇命。刘备这匹马跑得这快呀，哇，连人带马带着风声就冲出了西门，这俩门里还伸出胳膊拦呢，那能拦得住吗？门军一看刘皇叔跑了，赶紧撒腿往城里跑，禀报大将军蔡瑁。咱们单说刘备跑了一段路，听见前面有水流的声音，哗刘备可愣了，前边汪泱泱一条大河是潭溪拦路，低鲁马一声嘶鸣就站住了。刘备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常言说远怕水近怕鬼呀，这潭溪的水是又深又急，刘备心说不行，我过不去呀。刘备往回拨马想回去，等马头带过来举步再一看，呀，把刘备吓坏了。西门尘土飞扬，战马嘶鸣。刘备心说这一定是蔡瑁带兵追出来了，得了，我还得回去吧。刘备往回一拨马，我只有冒险过潭溪了。刘备一提了马的缰绳，催这匹马下河，他想趟水过去，没想到走到河的中心，这匹低鲁马两只前蹄就陷到溪中，他走不动，拔不出来了，把刘备的靴子、中衣、身上的长袍全都浸湿了。哎呀，刘备是又急又气，听后边马跑的声音就知道蔡瑁的追兵越来越近了。刘备到这时候一看这匹马，刘备突然间想起一级说的话，低鲁是匹凶马，谁骑他谁倒霉，他是方主人的马呀。哎呀，难道说今天这匹低鲁马要把我刘备方死吗？马跑的声音越来越快，追兵的声音刘备听的是真而切真，刘备是真急了，他把马鞭子拿在手中，低鲁啊低鲁，今日方我，难道说今天你真把我方死吗？他急呀，他也生气呀，两条腿一夹马，把手抬起来，这马鞭子狠狠的就在这马的屁股上抽了一鞭子，啪！刘备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这么大的劲儿，这鞭子可把低鲁马给打急了。这马心说爷们儿，我招你惹你了？你怎么打得这么狠呢？我不就是前蹄陷进去了吗？你瞧我的呗。低鲁马是火冒三丈，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往起一使劲，腾的一下就把两只前蹄由打泥中给蹦出来了，然后往上一跃，一跃就是三丈，一跃就飞到了西岸。刘备在低鲁马上如同在云雾之中，等低鲁马四蹄落地了，刘备才稍微清醒过来，他不由得掉过头去往潭溪的东岸一看，蔡瑁的人马已然追到了。这个蔡瑁呢，他眼瞧着刘备连人带马已然陷进潭溪里了，乐得蔡瑁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他刚要传令乱箭齐发把刘备射死在潭溪之内，突然间看见刘备连人带马一下子飞上西岸。哎呀，蔡瑁心说难道是神助刘备吗？他两只眼睛都看直了，等刘备一回头，蔡瑁才明白过来，哎，刘使君，我家主公请你赴宴，你为什么逃席呀？

0: 刘备听了，两只眼睛看着蔡瑁，心说你还问我为什么逃袭呢？
1: 哎，刘使君，所有的官员跟二位公子都等着您，您赶紧回去。
0: 刘备定了定心，
1: 蔡瑁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害我刘备？蔡瑁知道刘备是决然不回来了，想用箭射刘备，他脸上笑着，嘴里说着，双手呢就偷偷的去拿这弓箭。刘皇叔，你太疑心了，我没有害你之心，你可不要听别人胡言乱语呀。刘备冷笑了一声，蔡瑁啊，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嘴甜心苦，你既然说没有害我之心，你为什么要抽弓拔剑？哎呦，蔡瑁气坏了，好啊，我这回非得追上你杀你不可，来给我追拿刘备。这些兵将往前跑，跑到潭溪边上了，回头都看大将蔡瑁，心说咱们跟刘备一样，咱们全跳过去，跳得过去。蔡瑁也愣了，对呀，刘备跳得过去，我跳得过去吗？就在这时候，有人禀报大将蔡瑁，蔡将军，你回头看，赵子龙将军带着兵追出来了。赵云带着300兵由打襄阳城里就出来了。赵云怎么来了？赵云虽然跟文聘王威喝酒，但是心里想着刘备，刚喝了两杯就站起来了，往厅中一看，刘备是踪影皆无，把赵云急坏了。赵云马上走到盛会大厅的外边，一看300兵也没了，小校哪去了？这厅里厅外传递消息，两名小校都过来了，子龙将军，蔡将军调兵已然走了，刘皇叔不见了。哎呀，赵云急了，马上回到馆舍，把300兵齐队，然后上马持枪前去追赶刘皇叔。刘备误入水镜庄，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
7: 是，
6: 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0: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11: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9: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1: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0: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9: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1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二大龙王。哪吒毕竟是个小孩子，想问题很简单，总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他考虑不是很周全，他哪里知道这世上的事情是有多么的复杂呀？比如他最气龙王的事情，要是渔民们每年献一对童男童女给他吃，可是在和龙王约法三章的时候，竟把这最重要的一章不许吃童男童女给忘记了。话说这么一天，小哪吒在家里实在是闷得受不了了。小哪吒知道殷夫人是最疼他的，于是就跑到殷夫人那里去撒娇，问有谁家把男孩子天天的关在房里呢？问得殷夫人是又是心疼又是为难。他还缠着向母亲保证说，您尽管放1200个心，这次我出去一定不惹是生非了。殷夫人半信半疑地说，儿啊，为娘也不舍得把你给蒙坏了，只要你在外面不闯祸，那就随便你到什么地方去玩好了。小哪吒见母亲答应他出门，高兴得一个筋

0: 豆就翻出了门，他也不带乾坤圈，也不乘风火轮，只把那七尺混天绫扎在身上，准备要下海洗澡用。他一路上翻着筋斗竖蜻蜓，蹦蹦跳跳的好开心呐。小哪吒来到了海边，不见一个小伙伴们，却看见有四五个渔民手提着酒壶，在愁眉苦脸的讨论着什么呢。小哪吒悄悄地跟在后面仔细一听，原来呀，他们是在说东海龙王又要吃童男童女，一个叫做大仙姑的巫婆帮着龙王挑中了渔民黄大哥的独子黄喜子。哪吒听到这里猛打自己的脑门，他心想，哪吒呀哪吒，你好糊涂啊，怎么和龙王约法三章，偏偏就忘了这最重要的一章呢？现在被这妖龙给端了空子，又干起吃童男童女的害民的勾当，我要到水晶宫去问他的罪，要把约法三章改成约法四章。按说凭着小哪吒这嫉恶如仇的性格，恨不得马上就到水晶宫阻止敖广的胡作非为，可是他转念一想，且慢，三思而后行，否则又要后悔莫及了。这里面好像有个什么大仙姑在替那妖龙挑选童男童女，这个事儿啊，也该问问清楚，如果要是属实，就绝不能放过他。想完，他就跑到那伙渔民面前行了个礼，他问道，老伯伯，刚才听你们说什么龙王吃童男童女，又说有个大仙姑帮凶助恶，替龙王挑选童男童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会儿渔民看到面前出现一个小娃娃，不觉都吃了一惊，为首提酒壶的渔民连忙向哪吒摆手说，
1: 哎呀，你是哪家的娃娃呀，还不快躲起来呀，千万别被大仙姑发现呐。
0: 老伯伯，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那妖龙，还请问你说的那个大仙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那渔民见哪吒年纪虽小却懂事有理，知道不可小瞧他。
1: 哦，这个大仙姑啊，她就是个巫婆，龙王找他做帮凶，就是他帮龙王挑选的童男童女。
0: 小哪吒压着怒火耐着性子又问道，那请问你们刚才说的黄大哥住在什么地方？
1: 哦，他呢叫黄精，就住在前面不远的东海边上，他老婆生下喜子不久就死了，父子俩是相依为命，你说他怎么能舍得呢？
0: 哪吒又问道，几位老伯能带我去他家吗？
3: 你去做什么呀？难道想代替他儿子被龙王吃了不成吗？
0: 哪吒笑着说，不瞒各位老伯，我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三个儿子哪吒，我就是想替喜子当童男，看那个龙王敢不敢吃我。
2: 渔民们好像是看见了救星似的，簇拥着哪吒来到了黄精家里，说明了来意之后，只听扑通一声，黄精父子跪谢地说，
4: 恩人呐，你救了我家小喜子，就是救了我们爷俩两条命啊。
2: 小哪吒难为情地劝他们快不要这样，
0: 我正要到水晶宫找那条妖龙算账，现在正好是借喜子童男的身份跟他约法四章，不许他再胡作非为吃童男童女。
2: 这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心到无愁步履轻。那为首的渔民把手里的酒壶高高的举向空中晃了晃，
1: 哈哈哈，这回不是愁上加愁，而是喜上添喜呀。老哥，我们这趟带来了酒菜，本来是为了安慰你，陪你解解闷儿，这真是做梦没想到

0: 路上遇见了救星了，如今这闷酒变成喜酒，大家一定要喝个痛快呀。哪吒连忙伸手拦住了，
1: 且慢，现在还不是喝酒的时候，先想办法把我打扮成童男吧。
0: 黄金赶紧拿出了大仙姑送的童男穿的衣服和胭脂花粉，小哪吒咧嘴一笑，伸手说，
1: 快快快快让我穿戴起来，大家看看我像不像啊。
0: 他这里呢刚刚的打扮完毕，忽然从外边呢闪进来一个人，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头戴着八字形的绒帽，太阳穴里贴着两颗圆膏药，眉心上一捻红，一张阔嘴涂满了口红，张着血盆大口，妖声妖气地说，
2: 哎呦，童男黄喜子打扮好了吗？天光光地黄黄，吉日良辰，快跟我去见龙王，保佑陈塘关风调雨顺，阖家大小安康。
0: 小哪吒见渔民们对他都是怒目而视，他知道他就是大仙姑了，他便说，
1: 还不快快给童男准备仪仗。大仙姑听了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2: 稀奇稀奇，真稀奇，你这童男好调皮，你本是龙王口中食，还敢刁难你老姨。
0: 这个老妖婆呀是边唱边用手一招，哎，这时候呢就看见了有两顶小轿子抬了过来，一顶里呀已经坐了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啊早已经吓得是失魂落魄了，而另一顶呢分明就是让童男乘坐的。假童男喜滋滋地上了轿子，不一会儿就被抬到了海边上，只听那大仙姑扯着嗓子唱道，
2: 龙王爷爷，你等急了吧，又给你送来了两个胖娃娃，今日鲜肉可粘牙。
0: 哎呀，小哪吒是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一纵身一头向大仙姑的肚子撞去，大仙姑刚叫了一声哎呦，这人呢就翻身落海了。小哪吒指着他骂道，
1: 哼，你这害人精，害了多少童男童女的命，今天活该受报应。
0: 只见那大仙姑从海里冒出头来，狂喊着救命，站在海边的渔民们高兴地连连拍手叫好。不一会儿，喝饱一肚子海水的大仙姑就飘在海面上没气儿了。忽然间大海的水势一分，一面龙旗开路，后面依次走出虾兵蟹将、曼力士、龟丞相、鳖将军，最后呢还出来了一辆金银车，上面端坐着身穿滚龙袍的东海龙王敖广，在他的车旁还有着一辆小车，上面坐着个童子，短发齐眉，眼如点漆，手执着一柄拂尘。小哪吒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童子，心里暗暗的诧异，但是这个时候他可没工夫管他是谁了，他要先找龙王算账要紧。于是他劈波踏浪来到敖广的车前，指着他的鼻子问，
1: 老妖龙，童男来也，你还认识小爷吗？
0: 龙王怎么不认得自己的对头冤家哪吒呢？不由得摸了摸头上还没有消肿的大肉包，心惊胆战地说，
3: 认得，你是哪？
0: 小哪吒咬牙切齿地说，
1: 哼，你这本性难改的老妖龙，我和你约法三章，忘了不许你吃童男童女这最重要的一章，让你钻了空子。我本不指望你造福苍生，但至少也该不再干

0: 鱼肉百姓的勾当，谁知道你又想吃起童男童女来，你说你该不该打？东海龙王敖广见哪吒是怒眉横目，煞气腾腾，不仅吓得魂飞魄散，结结巴巴地说该打。既然该打，那就先让你吃小爷一顿老拳，再跟你约法四章。小哪吒说完纵身一跳，骑到龙王的脖子上，兴起了拳头刚要打，忽然有一柄拂尘把他的拳头隔开了。哪吒转身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护着妖龙？那童子冷笑了一声，把拂尘尾巴毛在哪吒的脸上一拂，趾高气昂地说，你可站稳了，我是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的大弟子碧云童子，今天代表师父来赴人肉宴席。小哪吒冷冷笑道，哼，原来又是个助龙为虐的小帮凶啊。说完他就撇下敖广举拳便打，碧云童子连忙举拂尘相迎，两人是拳来脚去，臂挡腿迎，打作了一团。哪吒打得兴起，脱下假扮童男穿的花花的衣裳，露出了粉嫩嫩的光身子，和碧云童子是对施法术，两人各展神通，闪转腾挪，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的是难解难分。小哪吒是越打越勇，也越打越热，这一热呀，他就心里烦，他想要败下阵来，但是又不甘心。小哪吒突然想起了身上的七尺混天绫，他瞅了一个空，悄悄地解下混天绫，轻轻一抖，在手中挥舞起来，支舞的是红光万道，满眼缤纷，只见红绫不见人影。碧云童子满以为自己占了上风，马上就可以制服哪吒了，突然道道的红光闪得他两眼无法睁开，说什么也看不见哪吒的人影在哪儿了。那红绫是越舞越近，冷不防就被他裹得个结结实实的，他丢开拂尘，急忙用手来解，可是哪儿能解得开呀。小哪吒用力的猛拽混天绫，叫了声给我躺下。碧云童子立刻跌了个仰面朝天，哪吒是抢步上前，一脚踏住他的胸口，稍微这么一使劲儿啊，那碧云童子顿时就像杀猪似的喊了起来。哪吒冷冷一笑，哼，我看你准不是个好东西，从你住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什么骷髅山，什么白骨洞，可见你们师徒俩也不知吃了多少人了，怪不得龙王一下帖子你就来吃着人肉宴席，我让你人肉没吃，脑袋先开化。说完他一拳下去，那原本神气活现的碧云童子脑袋就开花了。小哪吒转身抓住了吓傻的敖广，他问道，老妖龙看清楚了没有？我来问你，你还想吃人肉吗？东海龙王战战兢兢地从车上滚了下来，扑通一下跪在了哪吒的面前，是连忙求饶，
1: 不想，再也不敢想了，只求哪吒小爷饶命，饶命啊。
0: 小哪吒哪里理睬他，一连两拳，这龙王头上啊又长起了两个大包来，疼得这敖广是哎呦喂哎呦喂一直叫着。我现在和你约法四章，不许你吃童男童女，同意吗？
1: 同意同意。
0: 龙王又磕了个头说道，不留心呢恰巧就磕在那个大肉包子上，疼得他又是哎呦喂哎呦喂就这么叫了起来。小哪吒跑到岸上，和渔民们是拍着手直笑着，这小哪吒呀还真淘气，他脱下了童男穿的裤子挂在了龙王的脚上，他说了声，这个你带回水晶宫留个纪念。 然后我们的小哪吒就蹦蹦跳跳的回家了。

0: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诚信是什么？
2: 是真诚待人不说谎，
1: 是真实无欺不作假，
2: 是信守承诺不食言。
3: 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强。倡导诚信，传承文明，你我同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一朵花开，一朵花开就是一个预言，凝视久了就有力量抵御还未造访的暗夜。留一些信以封存，寄不寄出都无所谓，收件人总会出现。存几颗米粒一样大小的心愿，假以时日就能看见麦浪翻滚。藏一片叶子也好，复原花芳香过的途径，允许在一朵花里迷路，这里时辰漫长幽深，可以遗忘，可以挥霍，也可以疗伤。这一生只路过一次的季节，那漫不经心的庄严令人恍惚，好像除了一朵花以外，其他的一切不过是点缀。
1: 五元读书会，
2: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作者阿多尼斯。

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绝望长着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的蝴蝶。太阳即使在忧愁的时候，也要披上光明的衣裳。死亡来自背后，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前方。

只属于生命。疯狂是个儿童，在理智的花园里做着最美好的游戏。时光在欢乐中浮游，在忧愁中沉寂。遗憾有一把竖琴，记忆用它弹奏无声的忧伤。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向我袭来的黑暗让我更加灿亮。孤独也是我向光明攀登的一道阶梯。诗歌，这座浮桥架设于你不解的自我和你不懂的世界之间。不要只害怕魔鬼，还有天使呢。天使在万物中最有可能突然变身为魔鬼。两手空空，然而手中还是不断地掉落你的一部分时间。童年是让你能够忍受暮年的那股力量。夜晚在我的枕头上沉睡，我却独自无眠。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征服死亡，抢在死亡之前改变世界。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因循有着另外一个名字，牢笼。诗歌不会行走，除非是在深渊的边缘。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泥土伴随，那是永恒的相会。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时光伴随，那是永恒的离别。最遥远的光亮，比离我们最近的黑暗还要靠近我们。距离，通常只是神话。不，是生命在发号施令，死神只是忠实的记录员。快乐长着翅膀，但它没有躯体；忧愁有着躯体，但它没有翅膀。委屈着，黑暗降生了，挺立着，光明降生了。花儿是眼里的一个季节，芬芳是心中的一个季节。

会下跪，那是对着另一片光明。太阳即使在忧愁的时候，也要披上光明的衣裳。黑暗是包围四周的暴君，光明是前来解救的骑士。死亡来自背后，即使他看上去来自前方，前方只属于生命。有一把竖琴，记忆用它弹奏无声的忧伤。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你不会成为油灯，除非你把夜晚扛在肩上。或许光会把你误导，不过假如这真的发生了，莫以为这是太阳的过错。风有着尘土的谦卑，却也有天空的荣耀。女人，她的芳香令空气的身材变得颀长，即便是太阳自己，也只能照亮接受光明的事物。女人向我走来，以深渊的形式，她成就了我的一个巅峰。玫瑰的沉默是呼唤，听见她的不是耳朵，是眼睛。你是对的，蝙蝠啊，黑暗是一种安逸，光明是一种折磨。最残酷、最痛苦的监狱是没有四壁的。风没有衣裳，时间没有居所，他们是拥有全世界的两个穷人。或许语言的汪洋隐身于静默的浪花里，石头与翅膀在诗歌的子宫里是孪生兄弟。芳香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你的意义在于你成为形式。如果一定要有忧伤，那就告诉你的忧伤，让它永远捧着一束玫瑰。玫瑰旅行去往的最美所在是眼睛的疆域。梦想也会长大，不过是朝着童年的方向。玫瑰在忧伤时是一个角落，在欢乐时是一盏

青灯。每一部伟大的作品，总能同时催生秩序与混乱。快乐降临于我成群结队，不过只在我的幻想中行进。你真正的凯旋，在于你不断地毁坏你的凯旋门。我的祖国和我身披同一具枷锁，我如何能同祖国分开？我如何能不爱祖国？

0: 五元读书会。
1: 我的忧伤，因为你的照耀，升起一圈淡淡的光轮。

秋天，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清风吹动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用你宽宽的手掌暂时覆盖我吧。

0: 现在我可以做梦了吗？
1: 雪地，大森林，古老的风铃和斜塔，
0: 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
1: 上面挂满了溜冰鞋、神笛和童话，烟火喷泉般的炫耀着欢乐。
0: 我可以大笑着在街上奔跑吗？不要问我为什么在梦中微微转侧，往事像躲在墙角的蛐蛐，小声而固执地呜咽着。让我做个宁静的梦吧，不要离开
1: 那条很短很短的街。我们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
0: 让我做个安详的梦吧，不要惊动我。
1: 别理睬那盘旋不去的乌鸦群，只要你我的眼中没有一丝阴云。
0: 让我做个荒唐的梦吧，不要笑话我。
1: 你每天葱绿的走进我的诗行，又每晚绯红的回到我的身旁。
0: 让我做个狂悖的梦吧，原谅并容忍我的专制。当我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亲爱的，不要责备我，我甚至

0: 渴望涌起热情的千万层浪头，千万次把你淹没。
1: 当我们头挨着头，就像乘着朝月球飞去的高速列车，世界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向后倒去，时间疯狂的旋转，雪崩似的纷纷衰落。
0: 当我们悄悄对视，灵魂像一片画展中的田野，一窝一窝阳光吸引我们向更深处走去。寂静充实和谐，就这样握着手坐在黑暗里，听任那古老而又年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穿来穿去。
1: 即使有个帝王来敲门，你也不必搭理。
0: 即使有个帝王来敲门。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2: 老板，买根雪糕。
1: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4: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6: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别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别。我这是俩空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非常高兴啊！
7: 哎，
6: 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
7: 哎，
6: 你哪年的？
7: 96年的吗？
6: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7: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6: 真的年轻哈！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7: 还有我。
6: 超是哪人呢？
7: 啊，
6: 哈尔滨人。
7: 哎，没错。
6: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7: 是是，
6: 大家都去哈尔滨。
7: 对，
6: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7: 他高兴，
6: 真的。这么多朋友，
7: 哎，
6: 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
7: 哦吼，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6: 回家的感觉。
7: 哦，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6: 哎，
7: 好。
6: 说到回家，哎，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7: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6: 是，替你
7: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6: 你回家吗？
7: 我不回家呀。
6: 还是的呀。
7: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
6: 哦。你爸也倒插门？
7: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6: 有道理
7: 啊，
6: 哈尔滨人吗？
7: 啊，
6: 哎，那儿冷了
7: 啊，
6: 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
7: 啊，
6: 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7: 啊，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6: 不是？那怎么说啊？
7: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6: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7: 是是是是，
6: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
7: 哦，
6: 高铁多舒服啊！
7: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6: 怎么不到三亚呀？
7: 啊，
6: 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
7: 啊，
6: 琼州海峡就这么宽。
7: 啊，
6: 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7: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6: 不是，
7: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
6: 飞。就是坐高铁舒服
7: 啊。
6: 你坐高铁吗？
7: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6: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7: 您呢？
6: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
7: 啊，
6: 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7: 啊，这为什么？
6: 旁边有人呢，
7: 啊，
6: 旁边坐一大哥，
7: 啊，
6: 也就这么近吗？
7: 啊，
6: 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
7: 啊。

0: 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1: 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温暖。
0: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你抽的身份证了？
0: 咱看人准呐。
1: 是是是。
0: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呢 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嗡嗡嗡嘛踢溜，他跟这踢溜、啊，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你
0: 啊、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
1: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1: 哦，好好好。哎、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哦，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哎
1: 呵，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的人呢，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啊，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1: 啊，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
1: 哦，这一共吃三袋。
0: 哎，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尤其是男孩，上火车他兴奋，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站站站站站，快点，哎呀，啥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放飞自我，哎呦，站站站站站，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1: 啊，对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错。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1: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30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找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
0: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啊！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这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2: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啊？
3: 没有。
1: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儿啊，
3: 过。要不起，
1: 漂亮。
2: 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啊？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别，
3: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2: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4: 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2: 往后看。哇
5: 哦！队长，什么情况？
2: 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积极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5: 激动。
2: 兴不兴奋？
5: 兴奋。
2: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5: 好。
2: 来，把这个拿着。
3: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2: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农时就放炮。
3: 好，
2: 又砰！
4: 老蒋，妈呀，
2: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4: 这真是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5: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2: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你忘了？这是
4: 小队长，
2: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4: 忘了个事儿，
2: 你看看去，
4: 把奖状给我。
2: 哎，好，
4: 我宣布。
2: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4: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2: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用啥？
6: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2: 不可能，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6: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2: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6: 笑容给我收回去。
2: 好嘞。
6: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2: 是
6: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2: 干啥呢？
3: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2: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3: 我试过没点着。
5: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2: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5: 你有，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3: 说喊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2: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 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当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3: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2: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3: 那行，
2: 哎，走，开玩笑，哎，开玩笑，哎，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3: 来来来，对对对对，来，倒倒倒，哎，好，倒，走。
2: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啊？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的。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
7: 没锁，扫什么？
2: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0: 队长，
5: 队长，
0: 队长，队长，
2: 你说，哎，哎呀，来自这边，来，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3: 队长，我的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2: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3: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就扫扫呢。
2: 这在哪里扫的？
4: 那不搁那了吗？
2: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5: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2: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3: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2: 我激励你啥话？
3: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2: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3: 好，
2: 好，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十价钱啊！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
0: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2: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0: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2: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0: 去
2: 那。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0: 媳妇儿，把车倒下来，倒。锁上啊，起火，
8: 油瓶儿。
2: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8: 这车我付钱了。
2: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0: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2: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0: 这别在这叭叭了，
2: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0: 你就是个小保安。
2: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0: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8: 就是多管闲事。
0: 走。
2: 哎呀，算了，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走。
9: 谢谢啊。啊，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真是愿意跟朋友们在一起啊。啊，真是尤其今天看到各位贵宾啊。啊。

0: 福相啊。
1: 哦，是吗？
0: 福相啊。
1: 啊，那我
0: 问问，真是福气呀。
1: 那咱们主持人怎么样啊？
0: 您看看咱主持人长得啊，这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
1: 好
0: 福相啊。
1: 哦，这是福相。哎，那您看咱们这两位嘉宾怎么样啊？
0: 你看黄老师，咱说黄老师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1: 哎呀，
0: 浓眉大眼，唇红齿白，福相啊。
1: 好像就这一套词儿。哎，那个您看我怎么样呢？
0: 您福相 啊
1: 是吗？
0: 您看您天庭饱满，地阁娇年，
1: 对，
0: 唇红齿白。
1: 哎，你等会儿吧，地阁娇年呢？等会儿我下巴插粥里了是吗？
0: 不是，那叫什么？
1: 方圆。
0: 哎，对，地阁方圆娇年。哎，不像
1: 插粥里了是吗？
0: 有油啊？
1: 没有啊？
0: 有油就是钱财呀。
1: 啊，行了，我满嘴流油。
0: 您记住了
1: 啊，
0: 凡是浓眉大眼，福相。
1: 准吗？
0: 哎呀呀呀！
1: 哦，浓眉大眼都是福相，
0: 太准了。
1: 那行，哥给，您看咱们郭金杰老师，好像跟浓眉大眼不挨着，
0: 他这有点难为人了啊。哦，福相啊，
1: 你可想好了说，哥给。
0: 您别看咱们郭老师长得鬼头蛤蟆眼的，
1: 哎，你这是人话吗？这
0: 有后话
1: 啊啊。
0: 这个老祖宗讲过一句话，
1: 什么
0: 叫天生异象，必有异能。
1: 哇，这都行。这个，
0: 哎，你看看，看咱郭老师影视，
1: 哎，
0: 相声，二人转，哪个不成啊？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啊，
0: 我们还别方言了，你
1: 还真是，还真是的，
0: 花搭着走，您这行啊，您
1: 说这行了，过去了。
0: 哎，愿意跟您。
1: 哎呀，我说您这个圆事儿的这个功夫太厉害了，
0: 也比不过您倒口快。是这样的，真是这样。您看，咱古代老祖宗都是这样。
1: 哦，是吗？
0: 分析出来了，叫天生异象，必有异能。
1: 哦，您给举个例子呀？
0: 举个例子很简单
1: 啊。
0: 您比如说刘备。
1: 刘备怎么着？
0: 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字面意思。
1: 问问什么意思？
0: 不是，你能不能问点有智商的话题？这话谜底和谜面是一个呀。
1: 我们这
0: 双耳垂肩呢？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他的双耳垂到肩，双手过膝，双手过了膝，懂不？
1: 你这么解释一遍不就完事儿了吗？你挤兑我干嘛呢？你这玩意儿，
0: 你捧着你来点智商，有点智商，好吧？
1: 行啊，
0: 天生异象。
1: 哦，这是天生异象。
0: 对呀。
1: 啊，那还有谁呀？
0: 刘邦啊。
1: 哦，刘邦有什么呢？
0: 腿上72星宿。
1: 哦，这什么意思？
0: 就是一条腿上
1: 啊，
0: 72个痦子，
1: 嚯，
0: 踩72星宿，
1: 哎呦，那麻麻咧咧的嘛。
0: 对对对，
1: 哦，72颗痣，
0: 72颗痣。
1: 哦，还有谁呀？
0: 还有咱那个学相声的都知道
1: 啊啊，
0: 楚霸王项羽。
1: 哦，项羽。
0: 木生重瞳，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他一个眼睛里边有2个瞳孔。
1: 那怎么长的呢？
0: 相传有两种，
1: 嗯，
0: 一种呢是他斜眼瞳孔出来，一种是翻白眼瞳孔出来。我倾向于第二种，说是楚霸王项羽啊，正常的这个眼仁是这么长的，往上一翻，底下眼仁唰出来了。
1: 哦，这
0: 可讲究了。
1: 嚯，好家伙，
0: 这是能看天地。
1: 哦，能变阴阳。
0: 对了对了，
1: 哦，这是异能。
0: 哎哎哎，
1: 啊，可行，太厉害了，
0: 对吧？
1: 还有什么？
0: 还有，
1: 啊，
0: 仓颉四目，
1: 这什么意思？
0: 仓颉四目
1: 啊，
0: 仓颉有4个眼儿，
1: 哪4只眼呢？
0: 2个眼睛
1: 啊，
0: 加肚脐眼儿，加一个不能拨的眼儿。
1: 不是，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这
0: 你这不缺心眼儿吗？缺心眼儿吗？仓颉四目，4只眼睛。
1: 啊，
0: 仓颉有4只眼睛，
1: 那长哪儿啊？
0: 长嘎吱窝里。
1: 什么玩意儿？
0: 长嘎吱窝里。
1: 那时候看人的时候不太方便呢。
0: 怎么不方便？
1: 你好。
0: 他眨眼睛还方便呢。他眨眼。
1: 那眼睫毛可扎眼睛。
0: 你怎么什么都信呢？你这是4只眼睛长脸上的，兄弟。
1: 那怎么长的呢？
0: 竖着长的，螺丝刀眼睛，竖一溜，横一溜。
1: 你急什么呀？
0: 我能不急吗？您问这问题太尴尬了。并排长四目吗？
1: 哦哦，这上下这么长，
0: 对吗？仓颉四目嘛。
1: 啊，那他有什么异能啊？
0: 异能造字啊。
1: 啊，
0: 造字，
1: 他造的。
0: 当然了，
1: 好。
0: 而且最早仓颉造字的时候，咱都知道
1: 啊，
0: 属于是这个象形文字。讲理。
1: 哦，怎么着？
0: 您比如说哪个字，您拿出来以后，您一瞅这字，哟嚯，还真是这么个意思。
1: 哦，是吗？
0: 对。
1: 那我问问你，小哥，我有一个字儿啊，
0: 您说，
1: 就是这个

0: 门里边加个人，这念什么？
1: 念闪啊。
0: 为什么念闪呢？
1: 你看这个就讲理了
0: 啊！
1: 您比如说这个人啊，大道上追他，
0: 嗯嗯，
1: 有人追他，他来回跑
0: 啊，是
1: 他突然间见一门，他唰一闪，他进去了，后边追不着了。
0: 哦哦，
1: 念闪，
0: 哦，就是说一闪身儿，
1: 象形文字嘛，
0: 进门里了啊，念念闪，这个讲理啊，
1: 对对对，
0: 讲理。那这个一个门里边加俩人呢？
1: 念错。
0: 对错的错，
1: 哎，不是对错的错
0: 啊，
1: 就是俩人嘛，他一个门变俩人了吧？
0: 啊，是
1: 他过不去啊
0: 啊，
1: 劳驾错个事儿、
0: 啊，你也倒口了，
1: 哎，错身儿，哦，念错，
0: 哦，这念错，
1: 念错，
0: 哎，行，那要是一个门里边加三个人呢？
1: 念落，
0: 什么玩意儿？
1: 念落，
0: 怎么念落呢？
1: 他起落啊，
0: 啊
1: 他放不下仨呀，
0: 哦，叠上了，
1: 哎，叠上了，
0: 明白？那要是一个门里边加48个人呢？
1: 挤不下，我崩死你！
0: 哎呦，这字这么多读音呢，
1: 是不是？
0: 啊，
1: 你看看，
0: 啊，
1: 你有病啊！一个门里边放48人，
0: 不是？我看你怎么解释的嘛？
1: 对不对？咱说这意思
0: 啊，
1: 象形文字，
0: 哎，还真有意思。
1: 而且有很多古代的这些诗词啊，包括有好多的段落呀，
0: 啊，
1: 在现代解释全都错了，
0: 哦，是吗？
1: 完全瞒你。
0: 不可能吧？
1: 哎，真的真的。
0: 那成语也是吗？
1: 成语也是。
0: 行，啊，
1: 有好多的解释，您看都是好词儿
0: 啊啊。
1: 到现在人用错了，
0: 哦，误解了，
1: 误解了。
0: 那我问你一个
1: 啊，
0: 歪瓜裂枣，这绝对是讽刺人的。
1: 歪瓜裂枣
0: 啊，
1: 形容人，你比如说说郭老师长得歪瓜裂枣，
0: 这行，
1: 对吧？说您您歪瓜裂枣，
0: 还是说郭老师吧，
1: 对吧？
0: 郭老师
1: 肯定不高兴啊
0: 啊啊！
1: 但是是好词儿，
0: 这怎么是好词儿呢？
1: 老祖宗讲的
0: 啊，
1: 歪瓜就是这把旗儿，歪的瓜甜。
0: 哦，
1: 裂开的枣甜，
0: 哦，
1: 所以你选的时候，你选歪瓜裂枣，代表好，代表甜个儿。
0: 哦，这是甜个儿，
1: 甜个儿，
0: 哦。说我歪瓜裂枣，我
1: 甜
0: 个儿，
1: 甜个
0: 儿。那行，那我再问一下。
1: 对，那你这看你这歪瓜裂枣的孩子，哎呀，哎，甜个儿，甜个儿。
0: 那个无奸不商，
1: 无奸不商好词儿啊，
0: 这是好词儿，
1: 好词儿。
0: 怎么呢？
1: 您看啊，现在人讲的是什么呀？就是奸诈的奸
0: 啊。对呀，
1: 说这商人都奸诈，没事给你来点猫腻儿，
0: 啊，
1: 不是
0: 啊啊。
1: 以前讲究买米买面
0: 啊，
1: 买这些所有的这些粮食的时候
0: 啊，
1: 您正常您称完了
0: 啊，
1: 它是平的
0: 啊，对呀，
1: 再给你抓一把起一尖儿，高高的，
0: 哦，这个尖儿
1: 代表诚信，无奸不商。
0: 嘿，行，
1: 你看这对吧？就比如说您母亲怀你了，
0: 嗯嗯，
1: 无奸不商，
0: 嗯，
1: 对不对？
0: 掰着嘛，这
1: 肚子得起尖儿啊，大瘪肚子不行啊，怀张饼像话吗？
0: 那没听说过
1: 起尖歪瓜裂枣吗？
0: 我妈怎么着生我时候还抓一把是吗？
1: 这那像话吗？
0: 哪的事儿去呢？你
1: 说这意思吗？说这意思？
0: 这人真是，
1: 啊，
0: 这个词儿你绝对解释不上来。
1: 哪个？
0: 绝对是骂街的。我告诉你，
1: 哪个？
0: 衣冠禽兽，
1: 衣冠禽兽。
0: 对，
1: 现在说什么衣冠禽兽？就说这人
0: 啊，
1: 表面上斯斯文文，非常儒雅，
0: 没错，
1: 私底下办的事儿肮脏龌龊。
0: 哎，对，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其实衣冠禽兽真是好词儿。
0: 这也是好词儿，
1: 就最早的时候
0: 啊，
1: 咱说上朝的这些呀，
0: 啊，
1: 这个所有的这些官人
0: 啊，
1: 这胸前他打的这叫补子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啊？啊，
1: 这个是什么呢？文官沾禽，
0: 哦，
1: 武官是兽，
0: 是
1: 吧？对呀，象征身份呐，
0: 啊。啊，
1: 人文官这块全都是家禽。大鹅呀，大牙齿啊，
2: 大牙齿，
3: 大鹅，
1: 大鸭子，
0: 像话吗？人那是仙鹤，这
1: 仙鹤，对呀，
0: 哎，雉鸡那是那个，
1: 对呀，
0: 啊，
1: 讲究的就是这个，
0: 啊，
1: 哎，来这儿干什么？代表灵性，文官，灵性，仙鹤
0: 啊，
1: 武官，老虎，狮子，
0: 嚯，
1: 有威，
0: 哎，
1: 所以好词儿
0: 啊，有地位的是衣冠禽兽，
1: 衣冠禽兽，形容您家就是
0: 啊，怎么着？
1: 您比如说您父亲当领导啊，
0: 啊，
1: 形容您父亲衣冠禽兽啊，
0: 啊，那我母亲呢？
1: 无奸不商啊，
0: 啊，那我呢？
1: 歪瓜裂枣，
0: 我去你的吧！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5: 朋友们。
6: 他是我的搭档，他就。

0: 叫周狗粮。
1: 对，别起哄了，这位啊，
2: 酒
0: 啊，我说错了，
1: 说错了，
0: 他叫周狗酒。
1: 大家好，
0: 周老师，相声说得非常的不错。
1: 等会儿咱哪个字儿错了？

0: 也得给我说对喽啊！
1: 你就叫狗粮能把你喂狗怎么着？
2: 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您老较真儿啊，
1: 对不对？一个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连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不是，
1: 你不是我的，不是。
0: 你听我说呀，
1: 你还敢说呢？
0: 我说我错了，
1: 错了你不还投案自首去？
0: 我上哪儿自首去？
1: 一会儿黑猫警长就逮你嘞。
2: 你是怎么了？你这是
1: 跟我聊天来气不来气？
2: 我就现在想打你。
1: 打我干什么呀？
2: 谁不来气？
1: 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2: 干嘛呀？
1: 抬杠。
2: 抬杠。
1: 对了，现在网上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人太多了。
2: 是吗？
1: 哎呦，你就看他们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没日没夜的杠，为杠而杠，为怼而怼，无事生非，造成了网上多少起暴力事件。哦，咱就说受害者啊，轻则抑郁，重则轻生啊。你说可恨不可恨？这些人
0: 不是你那么生气干嘛呀？你
1: 我也是语言暴力的受害者。
2: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您，您受谁迫害了？
1: 发微博，很简单，
2: 说的什么？
1: 就一句话啊，今天我叫外卖，哦，吃炸鸡，完了，
2: 这也没什么呀。
1: 你再看下边评论，
2: 底下说什么呀？
1: 哟。人家改名了啊，
2: 阴阳怪气儿的，
1: 不叫孟鹤堂了。人家今天啊叫外卖。
2: 这名字不错。
1: 是。
2: 你看孟外卖，我叫周狗粮。咱俩放一块儿，狗粮外卖。
1: 你再看下边
2: 还有呢。
1: 哟，你还吃鸡宝宝。鸡宝宝那么可爱，你要吃鸡宝宝你。你太不善良了，你
2: 还不善良，
1: 人家大小也是条性命。你想过鸡的感受吗？我想他感受干什么呀？我又没下过蛋。
2: 你下个蛋感受一下啊。
1: 我下不出来吗？我哦，对吧？你说咱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啊？
2: 确实有这种人。
1: 对，
2: 但是呢，您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啊。你不理他们不就行
1: 了？我不理他成吗？
2: 怎么了？
1: 咱就说我来德云社，我是挣钱了，哦，挣点钱怎么了？挣点我买车了怎么了？
2: 买车
1: 我买几辆车啊？我不敢开。
2: 您这买了多破的车呀？七手的夏利，您是不敢开。那开到道上啊，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
1: 好车，凯宴，坐过吗？
2: 没坐过。
1: 哎，彪马，开过吗？
2: 穿过。
1: 奔跑车呀，
2: 你这不跑鞋吗？
1: 彪马吗？就一个豹子，就这样要飞不飞那，就这样那个。
2: 哎，大伙儿都嘲笑你了，你瞧见没有？那叫捷豹，还彪马？你开彪马，我看看。
1: 就一豹子吗？就
2: 那叫捷豹，您懂不懂啊？
1: 还有一狮子，这样。
2: 这叫标志
1: 啊。对对，还一大马，这样。
2: 法拉利怎么都这样啊？你告诉我区别在哪儿啊？
1: 区别有可能在表情上吧。呵，
2: 看得太细致了。
1: 就是这些好车上我们家看去。
2: 是吗？
1: 你拉抽屉，哗，全是好车。
2: 对，模型啊，
1: 好车的车钥匙。
2: 咱别大喘气，
1: 就这么多好车。列位，我每天上班，我骑自行车。
2: 哦，那您环保意识还挺强。
1: 不是不敢开，
2: 偷的呀。
1: 我偷谁的？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偷谁的呀？
2: 不是，那花钱买的大方开吗？
1: 我敢开吗？啊，我敢开吗？
2: 怎么了？
1: 我一开出去，你看他们说什么？呀，孟鹤堂
2: 是
1: 小白脸儿啊。
2: 哦，您别生气，是谁说的？
1: 多扎心！
2: 谁说的？我找他理论去。
1: 就是你是好搭档，
2: 那是。就我哥这模样，谁看得上他呀？
1: 就看得上你呀、
2: 啊！我还告诉你，你别不信，我曾经还靠脸吃过饭呢。
1: 你呀、啊？
2: 那是。
1: 你靠脸吃过饭？啊，
2: 那这差点没要了饭吗？不，
1: 可气不可气？
2: 啊，确实，网上是有。
1: 是不是不光网上有？现实社会当中这些人也多的是。就说他媳妇儿吧，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种人，
2: 是吗？
1: 你就看他媳妇儿平时，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2: 是我媳妇儿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哦，嗯。

0: 你看
1: 看什么呀？
0: 那个年轻的小姑娘那么年轻就开那么好的车，那钱一定不是好来的。
1: 不是，你怎么那么说呀？
0: 你看呢，你看呢，你看呢？
1: 是哪儿呢？
2: 让你看你就看。
1: 这不你让我看的吗？
0: 你看他，你都不看我喽？
1: 我这不看着你的吗？
0: 你看了吗？你看了吗？
1: 我这是瞟了一眼，我这撒了一眼，怎么了？不是，没准您别生气啊，这您别生气，消消火啊。不是，没准人家就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家。
2: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哼，不理你喽。
2: 你看你媳妇是不是这样？
1: 她平时确实好闹腾。
2: 不光他媳妇这样，他们家一家子都这样。
1: 我们家人怎么招你了？
0: 我来山东，我得上他们家拜个年吧。哦，那一上他们家，一进楼道，他们家那对联跟别人家都不一样。
1: 这邻居家贴什么呀？
0: 人家贴什么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喜迎新春。
1: 太俗了。
0: 你看他们家，
1: 我们家呢？
0: 杠天杠地杠空气，怼爹怼妈怼全家，横批杠上开花。哎。
1: 我们家这对联怎么那么热闹啊？
0: 热闹，一进屋更热闹呢。
1: 啊，什么场景啊？
0: 一进屋，他妈那哄孩子呢。
1: 哦，享受天伦之乐。
0: 拿一绳把孩子拴着，
1: 对，
0: 这唠着走。拉开俩柜儿，开开俩箱，拿一个帽子你戴上。
1: 我妈耍猴呢，这是。怎么还拿线拴着呀？
0: 不拴着成吗？
1: 怎么了？
0: 不拴成吗？
1: 怎么了？
0: 不拴着他们家那孩子拆沙发。哦。
1: 我生一哈士奇呀、啊！我
0: 孩子闹腾啊！啊！你再看他爸爸，他爸爸那儿绣花儿着呢。
1: 对，这添什么毛病了？这是，
0: 多热闹啊！嗯，就他媳妇儿最安静。
1: 他干嘛呢？
2: 上吊呢？
1: 哦，上吊呢？
0: 不是，弄根绳那儿吊着呢。
1: 这不就是上吊吗？
0: 不是，弄根不吊脖子，吊脚脖子，
1: 吊脚脖子，
0: 吊脚脖子
1: 那在那儿吊，这叫瑜伽。
0: 对，那儿吊着呢。
1: 你不懂别胡说。
0: 我一进屋，你爸爸看我来了，啊、你爸爸站起跟我打招呼。
1: 是，谁跟我爸爸系上了？
0: 不是，你爸爸一站起来，兜你媳妇那绳上了。呵，
1: 那么乱。
0: 我说我找地儿坐吧。啊，找地儿坐吧。坐你爸爸跟前
1: 聊聊天，
0: 拜个年。
1: 是，
0: 我说大爷您过年挺好的啊，给您拜年啊，挺好挺好。你不是年轻人啊，没事多关心关心国家大事啊。
1: 老年人还哦操，
0: 我
1: 操心。
0: 你媳妇这会儿说话了啊，哟，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是
1: 我媳妇怎么见了谁都这样啊？
0: 这不是孟哥吗？这不是
1: 看见你了。
0: 别听老爷子的，没事看看天气预报吧。哦，出门啊还能躲着点雷。
1: 这话里有刺儿啊，
0: 这是怎么？是我平时我也看天气预报。哦，老说下雨，你说也不下。呵，是啊。你没出去站着去。你出去站一会儿就下了，还能把雷引下来呢。你家人对我有意见？
1: 不能，他们平时说话都这样。
0: 我待一会儿我才发现啊，平时说话还真就这样。他不光怼我哦，谁都怼。
1: 谁跟谁呀、啊、
0: 你媳妇跟你妈啊、哦、就这俩人啊，一聊起孩子这事儿来，你看那热闹着呢。哦，哎呦，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的妈妈呀。那孩子能那么看吗？那孩子
1: 怎么呢？
0: 您说您再孤单，您再寂寞，您再冷，您得让孩子歇会儿。您说孩子都累成什么样了？哦，我再看你儿子在墙角那蹲，
1: 怎么还是狗吗？
0: 你妈能饶了他吗？啊，你妈也说话了，
1: 是啊，
0: 我打小到周九良，打小也是你爸爸我们俩、啊、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在。啊
1: 不是叫喂大的，
0: 是拉扯大的，
1: 拉扯大的。
0: 我们不会看呢，你会看呢、啊？哎呦妈耶，那可不一样了、啊。现在人都讲究科学抚养，
1: 对，
0: 您的老办法啊，也就看个猴吧。
1: 对，我妈就是个耍猴的。
0: 怎么着？我这办法看猴，这给你看着孩子，你说保姆也得有份工资吧？哎呀，啊。我们俩好家一分钱没有，你们铁公鸡一毛不拔，不花钱少说话，哎，
1: 都少说两句，
0: 能少说得了吗？啊，你媳妇又说了，
1: 有话好好说。
0: 哎呦妈耶，您是说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啊，你要不爱看呢，您就别看。
1: 是，
0: 您看您跟我爸身体还不错，
1: 这怎么了？
0: 要不您跟我爸再要一个。

有的人呢，他不爱听相声，喜欢看书，好静；有的人呢，好热闹，听戏；还有的人呢，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也不错。叫什么呢？陶冶情操。您甭管是写是画，哪样也是功夫。就拿这下棋来说，咱们一般下呢，就为了玩，但也有好有坏。您像老年人要下棋，不单下得慢，而且呢，有那么一分谦让。您要是到咱们天津啊，海河边也有小棋摊儿，有上年龄的那个老大爷们，您在旁边看两个人下棋，这个棋子摆好了，就为了谁先走，且客气呢。这大爷先说话了：“大哥，红先黑后，您是红棋，那没别的说，您先走。别看我拿红旗，还得您先走。怎么？长者先，幼者后，得您先走。不，虽说是长幼有序，我即使比您迟长两岁，就得让着点您，还得呀，是您先走。不。”您年长，您先走。俩人客气半天没动子儿，旁边有看棋的：“二位别客气了，走吧。”拿红旗这一看呢，不走不合适了，俩人这开始走。这一盘棋说悬了俩钟头，天都有点黑了，路灯还没着，上年龄人眼神又不济，再这么下呀，这棋子儿啊已然看不清了。趴棋盘上看，瞧出一步来。哎呀，得嘞，那我可对不住您了。我这车呀，瞧出一步棋来，吃您那个马。把那马拿起来了，哎呦，还不行，这马是我的。就这么客气，年轻人就不行了。您像我们这后台两场中间有这么十分八分的，咱们摆一盘吧。说一般人说话说摆一盘，你要让他们说就不是摆一盘。怎么样，比划比划，好啊，杀一盘，你听着都瘆得慌。也不管红黑，告诉你啊，我先走。废话，皇上二代来了也得我先走，你甭废话，大头发那个八八跳出去。十分钟，两场中间间歇十分钟，下了十二盘。您就知道这棋怎么样了。他年轻人就急，要不怎么说刚才说这个下棋啊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呢？他就为练人的定力，练人的耐力。打牌也是，也有那个着急的玩的不怎么样的，牌品就差点了。人家掷骰子，拿起这俩骰子来往这个长城啊，咱们不是有这么土话说这个啊，打麻将叫马长城吗？往这个四摞牌当间，哎，往这这么一扔，一般人掷骰子都这么掷。那牌品差点的呢，可就不这么掷了，拿起这个骰子来，在手里边且晃，嘴里边还叨咕：“牌神，牌神，照应本人，连胡三把，再让别人嗨。”你说旁边那位受了受不了？我说您这是玩牌那是玩命，连打牌带数来宝，我们瞧着闹得很，您那稳当住了，好好玩。哎，这个打牌您也能品出人来，看得出这人。

人的性格嘞。我给您说一个天津过去的这么一种赌博方式，这可是游戏性质，要不您常来听相声有好处呢。它带民俗，我说这是什么呀？是做小买卖的带这么一种赌博游戏。卖什么的呢？下街卖早点，卖烧饼果子。哎，说这怎么赌博呢？嗯，它有意思。过去呀，卖早点呢都是挎个筐，把烧饼果子在家做好了，码在这筐里边，拿干净的布把它盖好了，挎着筐下街卖，一边走一边吆喝，这叫行商。可是有的人带这游戏，有的人不带。什么游戏呢？他这筐的旁边啊挂一个竹筒，竹筒里边呢插着竹签儿，这竹签的上头啊刻着骨牌点儿。不知道哪位您懂得顶牛那骨牌上面都是圆点儿，哎，就那种牌，但是它不做成牌的形儿，它刻在这竹签子上头，这竹签子上面都是点儿。说那会儿的话呀，给一个童子儿，一看呢，这卖烧饼果子带竹签儿，带这签筒子，哎，我试试手气儿，啊，来一个子儿，来一个子儿，抽三根签儿，这三根签儿搁一块儿数上面这点儿，凑这点儿，多少点算赢，多少点算输呢？以15点为界限，15点以下，您这点小，这一个子儿白花了，就归这卖烧饼果子的了，归他了。够18点了，比15点高到18点，这又一个档次，给您一套烧饼果子。可是买的呢，跟这卖的呢，不赔不赚，为什么呢？你买一套烧饼果子呀，也给一个大子儿，这够18点。这一凑这三个签的这点儿啊，够24点以上了。哎，这怎么样啊？这给两套。那么抽签的这个主呢，就赚一套了，等于一个大子儿买两套。够30点往上，那可了不得了。那得多赔，这还不算，还有很多说。这点中间啊，它有各种配，能配出很多名目来。您比如说吧，这个头一张啊，这签抽出来一看，上面这点是什么呢？是金瓶。什么叫金瓶啊？上面是4点，下边是6点，一共10点，这个啊叫金瓶。第二根签一抽出来，虎头，上边是5点啊，下边是6点，这11点了。第三根签一抽啊，大天，上边是6点啊，下边是6点。您想想，一个10点，一个11点，一个12点，这就30点往上了。赔好几套烧饼果子不算完，把下边这6点免去，一看上边这点啊，4、5、6连着，这叫顺儿。要抽着这顺儿啊，乘以5倍，得赔人家，这就给的多了。所以呢，这带点赌博的性质。可是啊，一般人就为了玩儿，即便看见有这签筒的呢，也不往心里去。哎，卖烧饼果子的，我试试手气儿。说着话，拿过一大子儿来，啪一下，扔在那筒子里头了。我抽三根签试试。这卖烧饼果子那一看呢，喜笑颜开，把这签筒子一晃了，呵，大爷您试试吧，很随意，抽三根。拿手一捋这头一根，哈哈，点儿不小，金瓶，把这根搁那儿了。把二根拿起来，拿手这么一捋，嚯，虎头，点儿又不小。您再瞧这个卖煎饼果子的。

脸色就不太好了。怎么？第三根要是大天儿，点儿数大不说，还是顺儿，自己这一小篮烧饼果子都得赔人家，可就有点冒汗。大爷您别慌，这根还不一定是什么呢，把这根拿过来，拿手这么一汤，哎呦巧了，还真是大天儿，就往这卖烧饼果子跟前这么一递，你再瞧卖烧饼果子，甭说汗，眼泪都下来了，打这就哆嗦，垮着这块儿。大爷，不是我，他想说什么呢？我一家老小啊，就做过这种小买卖，您花一个大子儿，我这一筐烧饼果子都赔给您，我家里您就挨饿了。我，他着急说不出来。这大爷乐了，哈哈哈哈，慌什么呀？你别紧张啊，来，给我拿一套。哎，把这布掀开了，从里面拿出一套烧饼果子，递着大爷跟前儿。大爷接过来不吃，冲他一乐，行了，剩下先存着吧，今儿不拿，哪天见面再说，回见。这是君子人，知道你也赔不起，眼泪都下来了，花一个子儿把你吃穷了，我也付不了，拿你一筐烧饼果子回家，谁吃？吃不了剩下第二天坏了。人家就为玩儿，拿这个呢新鲜新鲜，哎，今天呢就觉着我这一天啊办什么事儿啊都顺序，就这意思。可也有人呢指这吃，早晨起来在街上转悠，碰上仨卖早点的都不买，为什么？都不带这铅筒子，单等那带铅筒子过来，这一听吆喝赶紧过来，站住，把卖烧饼果子吓一跳，哟呵，大爷您用点什么？先别问我用什么，带铅筒子吗？带铅筒子，拿过来，我来一把。来一把你倒给人钱啊，不给，告诉你啊，头一把不算，头一把不算，我先试试手气儿。他把这话呀先搁在这儿，头一把不算，我抽三根一看比15点小或者比18点小，我不给钱，我说好了我试手气儿。可是要比这18点大，要过了24点能来两套了，那会儿我再给你钱，我就这一把。这人他犯矫情，头一把不算啊，我试手气儿。这一看那行了，你试试吧，把铅筒子递过来了，拿着铅筒子你倒抽啊，不急，抱着这铅筒子抡圆了，先给这铅筒子撒嘴巴，啪啪啪，告诉你啊，顺序点，听话，给我出个顺儿，咱俩两拉倒，要不出顺儿，我把你劈了烧火。卖烧饼果子一听这气，你憋着吃死谁呀？我的铅筒子你凭什么给我劈了烧火呀？教训完这铅筒子，拿手在这铅筒子里一转，这三根签儿，就这三根，走，一下三根一块出，把铅筒子还给卖烧饼果子的，拿这三根签儿可不让他看，搁在身后头，自己拿手摸。他这骨牌点儿是刻在这竹签上，拿手一趟啊，能摸出来。老玩的这个一摸倍儿准，就跟您打麻将似的，有的摸牌摸得特别准。他搁在身后头，自己拿手摸，我调过来您就知道了。他这样，哎，他拿手攥着，他拿大拇哥趟这个，行啊，嘿嘿。麻麻约约一大片，你可够呛。卖烧饼果子一听心里话说，我怎么够呛，都赔我不就赔这一块吗，你能把我怎么着了，走，这头一根就出来了。

0: 瓶。这金瓶一根就十点啊，卖烧饼的一看还真要坏，故作镇静。行啊，金瓶点儿不小，大爷您手气够顺的，您搁着，哎，别动别动别动，要不一会儿你嚼嚼，别往那铅桶里搁，单摆扶搁，就搁在这筐上了。我再抽这第二根，嘿，嘿，比那根点儿还多，走。第二根又出来了，拿过来，不让这个卖烧饼果子瞧，他跟那晃，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您别晃，您这晃我哪看得清楚？虎头，虎头，嘿、哎、嘿、哎，这根十一点，加那个已经二十一点了。那最小的点是什么？最小的点第幺，就是二，上边一点，下边一点。他现在就抽起最小的点，也过十八点了。他现在最起码不赔钱了，他心里高兴。这根签要是大天你可够呛啊，小子，你盯着。他拿手就趟这个最后一根签，这两根签呢，搁在这卖烧饼果子这小筐上单摆扶搁。从那边过来一位，这位也好抽签，一看呢，卖烧饼果子带签筒子，这儿有一位抽签，他走不动道了，他在旁边看着。他一看就明白，他老玩啊，那筐上呢摆着两根，一根是金瓶啊，一根是虎头。这第三根啊，要是大天，这不仅三十多点，这是个顺，这卖烧饼果子这一筐都得赔给他。他看着高兴，怎么出大点了？他喜欢这个呀。他瞧这位呢，攥着这第三根啊，他不往外拿，他着急。你等他拿出来，你一块瞧不就完了吗？不急，他着急看，他往这抽签的身后头绕。你倒告诉他一声啊，那位呢，脸冲那边正使劲，后边来一人，他不知道。这位大哈腰，虚乎俩眼在他身后头，就想瞧这根签啊是不是大天，要是大天就是顺了。他呢在头里捋这根签，他不知道后边有一人。您琢磨琢磨，他刚才出那两根签就一惊一乍，这第三根照样也这样。猛然间呢，他往外一抽这根签，嘿，可坏了，后边这位哈着腰啊，他拿手攥这签攥得又死，这脑袋都快贴着这根签上了。这丑冷子蹭往外一出签，整划这位眼眉上，那签是竹子的，刷一下血就下来，把这位给疼的蹦起来了，拿手一捂这脑袋，哎呦，哼！卖烧饼果子也吓一跳，这位也吓一跳，一听后边一转身，哎，那意思身后怎么还站一人？愣了，后边这位能干吗？血都下来。我说你干什么你？你出签你圆一声。不是我这出签，我不知道您在身后的废话。你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哪有这么出签的？这你得把我这眼捅瞎了。不是不是，我带您上医院瞧瞧。甭上医院瞧什么呀？我问你，那根是大天吗？还问呢？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

0: 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构成。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井冈山下岭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

0: 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

0: 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3: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5: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7: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9: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8: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 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八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八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两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0: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1: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8: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2: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8: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13: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12: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8: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 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

0: 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0: 晚齐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

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3: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

0: 埃默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汤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7: 哈弗茨，
6: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7: 7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进球
6: ，
7: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8: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比赛第89分钟，这部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1: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10: 好的，尹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域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斯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

0: 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 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四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引起
1: 好的方亮，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1: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2: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1: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4: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

0: 求不断增加。
1: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2: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来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制约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0: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2: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察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2: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察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0: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2: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5: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4: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现场有十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3: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3: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6: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6: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6: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6: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1: 哇、哦、闻着味儿激烈了，你看瓜太小了吧，再磨一面就能闻着瓜小味儿。那咱先弄几个烧一下，
12: 接着皮儿，接着肉，你试试啊。好好吃。
13: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 他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

0: 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0: 听到马雅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雅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2: 选背瓜的，选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3: 不心疼吗？
2: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0: 马雅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雅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4: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1: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冻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2: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压弯。
0: 那段时间，马雅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2: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它就是甜的。
0: 那两天马雅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雅玲愣了半天。
1: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啊，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2: 这个是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福红李。
0: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雅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10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 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0: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0: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她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她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2: 我们7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0: 马雅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

0: 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1: 就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0: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发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2: 来里边请。
3: 走走走走。
2: 哎呦，这家伙。
0: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 说那我就报吧，就刚才就报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0: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1: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第一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0: 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说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他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

0: 反正就比那边的地轻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这个石子儿。
1: 主要是注意要反碱。
2: 马亚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地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亚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儿。
3: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2: 马亚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两年前，马亚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4: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民间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5: 文化中国行，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那寓意着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6: 没错，那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啊，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5: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在叠教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叠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7: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教的水道就是赛道，叠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 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8: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7: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5: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来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8: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8: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7: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8: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了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那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1: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1: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2: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1: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2: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2: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

0: 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升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天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今天起到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预计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将于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明早6点，沙特队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